0: 如果说和孩子的好朋友们全家一起出发也很合适啊。
1: 嗯，去哪呢？
0: 首先出发时间7月6号出发，一放假就走。
2: 是，
0: 一放假就走，然后7月11号返程，然后呢，这是7月的上半段，我们就把玩这个事儿搞定了。你先让他把精力释放完，
1: 然后
0: 回来写作业，
1: 挺好，
0: 是不是？
1: 作文有的写了，
0: 哎，对，然后你先把他让他精力释放完，然后让他回来写作业。
1: 蔫儿罢了，
0: 那没准他的蔫儿罢了，不至于啊。那其实现在孩子都这样，放学了，像我们家那个就是，放学了先出去玩
1: 啊，对，
0: 先玩，然后你玩到7点钟回家吃饭。然后你会发现他晚上这个觉睡得特别沉，
1: 是吧？心满意足了，
0: 是的，
1: 好好学一段习，再消耗消耗精力，
0: 没错，
1: 然后健康身体，好好睡眠。
0: 对，所以说我们7月6号出发嘛，7月11号就返程嘛，我让他回来写作业休息一下，是吧？然后去到的地方是云南，云南真的是一个旅游资源特别丰富的地方，
1: 它至少有5条线值得我们去。
0: 没错，这次我们去到的是昆明加普洱加西双版纳。我跟你说为什么适合全家人哈，昆明。我们去到的是抚仙湖，那样一个就是你可以和孩子敞开心扉，在湖边看着湖光山色，喝着咖啡，谈谈心事的一个地方。
1: 这个就不设年龄限制，
0: 没错，
1: 老年人也喜欢山水，
0: 哎，
1: 然后呢，爸爸妈妈也爱好出片，孩子们还喜欢玩水，
0: 是的，
1: 都涵盖了，
0: 都涵盖了。然后呢，一路往南走，去到这普洱，首先去到这是墨江北标园。我们都知道那个北回归线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有没有踩在过北回归线上？
1: 所以说，
0: 那就去到墨江北标园，你就能够双脚踩到北回归线上。有些人说我为什么要踩在北回归线上，因为在这个星球上你可能其他地方它的北回归线穿越的更多的是海洋，只有在墨江北标园你才能够把脚踩在上面，
1: 是不是有一种跟地理亲密接触的感觉，
0: 你就和这个地球共振的感觉。
1: 对，
0: 然后在普洱还会去到一个地方，
1: 喝点茶吧，
0: 喝点茶，那个地方喝点茶也没问题，它叫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它里面有小熊猫和白犀牛，
1: 小浣熊，
0: 是的啊，这个而且森林覆盖率高达97.8%，
1: 就是天然氧吧呀，
0: 是的。所以说你看这样一个地方是不是也是全家人一定能够玩起来的一个地方，
1: 拥抱自然生机，孩子们觉得印象深刻，
0: 那家人那个家长也会很喜欢，当然也会去到万亩茶园，爸爸们喝点茶，
1: 太好了，
0: 是不是？就是爸爸也需要关怀啊，
1: 是品品生普熟普紫茶，了解一下茶文化，然后喝点到肚子里面，
0: 没错。然后呢喝完茶再一路往南走，去到了西双版纳野象谷，去看看亚洲野象，它和非洲野象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没去过，我没去过哈，
1: 但是我已经忘了哪里不一样了，
0: 耳朵不一样，
1: 对，
0: 非洲象它的耳朵更大，亚洲象的耳朵要相对来说小一点，
1: 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和庞大的生物亲密接触是什么样的体验哈。
0: 是的，还有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它是西双版纳唯一的5A级景区，
1: 是这个地方非常神奇，你就会想把这个纠缠这两个字用在植物身上，两个树就这样因为绞杀现象紧紧的环抱在一起，
0: 相爱相杀呀，
1: 对，还有像王莲啊，真的能承托住一个小孩体重，它可以飘在水上。
0: 是的，当然妈妈们如果想拍照的话，可以去到告庄西双景，然后你可以约一个当地旅拍，在晚上的时候穿上傣族风情的服装，在夜色之下拍下那个独属于2026年的写真。
1: 哇，我千万不要忘记在耳朵旁边别一朵鸡蛋花哦，
0: 是的，
1: 为你的偏天才。
0: 还有这个蒙勒大佛寺也是非常的具有这个庄严肃穆和当地风情的。
1: 就是你登顶之后，你可以俯瞰整个景洪城是什么样子。
0: 没错，这一结束以后我们坐动车从西双版纳返回昆明，然后从昆明飞回济南，
1: 节省时间了。
0: 那么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同时价格是一价全含的，住得很好，全程4钻酒店，额外升级一晚温德姆的这个度假酒店，另外我们还是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升级了众多特色餐，飞机往返从济南直飞昆明，所以整体行程不累悠闲，适合全家人。如果你也想在7月6号和我们一起出发，携家带口去云南，微信平台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云南，就可以了。同时也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7月6号出发去云南。

0: 8:10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哎，时间来到了6月18号，其实夏天已经在我们脚下了。最近这两天都是最高温在36度左右了哈。那么高温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如果搬新家换新车，经常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就算原来没有味道的房间，你会发现车里啊，包括房间也会慢慢散发出一些难闻的气味。这其实就是甲醛这样的有害气体在高温下的加速释放。
1: 是的，而且甲醛的释放周期一般都特长，长期的吸入甲醛啊，就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危害特别大。
0: 没错，那么今天给各位推荐的依然是我们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
1: 是的，而且全空采用的是去主动分解甲醛的技术，直接把甲醛分解成了水和二氧化碳了，所以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它就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个地方污染重，哪个地方变色就快，整个除醛去味的效果你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它不光能除甲醛呀，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TVOC， 这些是什么呢？都是有害气体，还有异味。
0: 是的，
1: 所以这项除醛去味技术是获得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
0: 哎，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都可以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那么全空天猫京东618购物狂欢节已经开始了，全店直降不止15%。
1: 是的，天猫和京东直接来搜索全空，你就能找到它，一定是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啊，去天猫和京东来搜索全空，给自己和家人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3: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3: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2: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3: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2: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点二十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来分享一下我们本周山东乐广播给各位来重点推荐的一款五粮液股份总厂出品的一款五粮液股份的58度的黄金度数的一款五粮液原浆酒。
1: 是梅兰竹菊、
0: 是
1: 一般来说是白酒度数越高它酒体的杂质就会少一点、口感更醇厚一点、层次更丰富一点、而且还有收藏价值。但是呢你看平常市面上53度的茅台、43度的茅台在价格口感上就不是一个地位了、
0: 是的，
1: 这次我们给大家推荐的58度也是一个黄金度数、国标优级老酒的比例更多，层次更丰富了，
0: 是的，
1: 也是绝佳的五粮液原浆酒的级别。
0: 是，我们都说这个好酒是越陈越香的，而且越老越值钱，3到5年是一个最佳饮用期，沉淀上千天以后的酒体杂质溢出，而且酒香正浓，香气四溢，就像是一个满满故事而立之年大叔一样。所以说起步58度的年份原浆，经过了这些岁月沉淀之后，比普通的年份酒呢是滋味更胜一筹。
1: 哦，感觉能够满足很多老饕们的一个饮酒的需求、
0: 没错。
1: 那作为五粮液发行的原浆酒呢、在京东五粮液的官方旗舰店价格是1680元一箱、一箱有4瓶，但是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内购福利啊，一箱再打5折，4瓶到手是799元，但如果大家一次性带走2箱的话呢，就是1499元，合下来1瓶是187元。
0: 没错，应该说还是这个相当合适的，不管是走新房有企业团购、商务礼赠、这个团员宴请、好友礼赠都是没问题啊、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五粮液，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8:28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最新的数据显示，14-5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17号，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当中，徐嘉余刷新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于一婷刷新女子200米混合亚洲纪录。

0: 时间来到了8:29，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未成年人的理性决策尚不成熟，对于风险、对于毒品的感知能力比成年人要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就尤为重要了。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那么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具体的征兆呢？
1: 如果家中的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边流要钱、房间有奇怪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甲卡西酮会散发油漆味，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等，或者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8，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会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的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来筑起防毒长城。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来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的页面进行截图，发送截图到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0: 时间来到6月18号，其实夏天到了，现在到了家里的蚊虫就容易有很多啊，蚊虫它主要就是在家里有哪些地方能够藏它们呢？首先是很多的那个灰尘有起毛的地方，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最多的是浴室当中的积水，
1: 是吧？潮湿的环境，就很多朋友说，怎么我们家的蚊虫？就感觉比别人家多似的，检查一下自己家里有没有清除积水的习惯啊。
0: 是的啊，因为那个包括那个厨房的那个洗碗的那个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也会容易滋生蚊虫，包括那个洗手间的下水道那个入口，
1: 嗯，
0: 也会有蚊虫。所以说居家防蚊做好全面排查，除了这两个地方之外呢，像阳台花盆托盘倒水后需要清洗内壁啊，清除一些残留的一些这个昆虫的蚊虫的卵。
1: 是，再就是家里面喜欢养一些植物的朋友啊，
0: 嗯、
1: 富贵竹啊，尤其是水培植物，
0: 嗯，
1: 每周换水的时候根部也要好好的冲洗一下。
0: 嗯、
1: 储水的容器呢，在这个季节最好给它加个盖儿。
0: 是，
1: 闲置的一些水桶啊、泡沫箱啊，哎，你把它倒过来放置。
0: 哎，没错。
1: 还有庭院里面的景观水体呢，也可以去投放一些这个灭幼蚊的这样的药剂。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疏通屋顶、
0: 嗯、
1: 天沟、地下车库的积水。
0: 哎、
1: 避免淤堵存水，那就容易滋生蚊虫了。
0: 没错，所以说防蚊核心要有几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一是清积水、勤换水、密封存、灭蚊幼共监督。
1: 是的、
0: 嗯、
1: 灭蚊幼关键也是在于早、
0: 哎、
1: 重点是在膜呢，在水成效就在大家了、
0: 嗯、
1: 就主动的去翻一翻，清到一些积水、
0: 哎、
1: 多方共同行动，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
0: 从爸爸开始也行了。
1: 好。

0: 8:3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我是李萌。
0: 哎，那么今天是6月18号，然后呢，在6月20号这个端午节的时候，有一个人要来济南了，带着他独特的嗓音和他充满深情的音乐。
1: 哇，就是陈楚生啦、哎！在陈楚生的音乐世界里面呢，荒芜从来不是诗意的终点，而是所有美好萌芽的起点。
0: 是
1: 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这场承载着无数歌迷的热爱和期待的演出终有回响。
0: 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是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 ending。
1: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一起来聆听陈楚生用歌声诠释青春与热爱。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汪苏泷的歌，叫做《醉拳》，是《梦幻新诛仙》手游的一个2周年的主题曲啊。它的原曲呢，其实是作为经典电影的主题曲，是由成龙大哥来进行演唱。那这一次的改编呢，融合了电子的元素，打造了一支非常经典的国风电子乐，也配合了汪苏泷比较独特的唱腔，把歌曲快乐修仙的情绪，我觉得非常完美的传达了出来，实力演绎了《梦幻新诛仙》熊猫鼠道山的一种可爱的魅力啊。你像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尤其是朋友聚会的时候，是不是也少不了一杯好酒一杯美酒呢？而且端午节假期明天就要到了，好友聚会孝敬长辈关系往来的酒啊，深冬音乐广播给大家准备好了。这次给大家安利的是五粮液总厂出品的58度高度原浆酒，而且还是2022年出厂的年份原浆。哇，重点是价格福利机制，像官方旗舰店的价格一箱4瓶是5980块钱，在京东五粮液官旗标价也是1680块钱一箱，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箱到手是799块钱，两箱更划算了，到手是1499，合计单瓶是187块钱，而且每一瓶都是开屋满屋喷香，入口满口爆香的感觉，层次非常丰富，因为它是58度的酒啊，绝对能够满足老饕们的一个饮酒的需求，而且每一瓶都是2022年出厂之后，又经过了4年陈酿，达到了原浆级别的国标优级好酒。每一瓶呢，也都是李仁仲大师制作的梨林高温的陶瓷瓶，红顶的八角盖，以及是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主题的一个八棱柱的礼盒，很高端，特适合宴请，还适合送礼，也适合孝敬长辈和好友往来。还记得价格吗？799块钱在山东音乐广播就可以带走一箱，1499就能够带走两箱啦。买酒也是平平保真，可以开全国联保的发票，不过老酒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啊，所以各位如果想要购买的话，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3个字五粮液，你就可以马上找到它了。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四早安，我是李萌。
3: 2026年6月18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上午好。
3: 来看一下今天明天两天的天气情况，因为明天就会迎来端午节假期了。那么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下午是不是你们要早走啊？
2: 嗯，你一下说中了好多人的这个今天下午的基本操作呀。哎呀，
3: 都是从那个街道过来的嘛，是不是？你们反正工作是有安排好的，
2: 对，
3: 是吧？那么工作安排好的，
2: 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3: 没错。那么工作安排好的前提之下，你就算你早走，你走的心里也踏实，
2: 对，
3: 你不会有人找你，对不对？如果你做到一半，然后你走了，然后你心里也不踏实，万一找你在路上你也处理不了，
2: 这就还得看一个你对于工作的这个责任感强不强。
3: 那反正我每次都是这么弄的，
2: 我
3: 不是说每次
2: 是
3: 我每次我不是说我早走哈、啊，而是说
2: 把我给绕进去了，
3: 而是说要把工作安排好，同时天气要安排好，
2: 对
3: 吧？
2: 比如 说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时候，可能鲁中山区的天气就多云见阴、局部就有雷雨或者阵雨的情况出现了。
3: 是，
2: 但是其他地区还蛮好啊，天气是晴见多云。
3: 哎，南方3到4级，雷雨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在26度，而其他地区在21度。
2: 是的，最高气温依旧是出现在济南、淄博、鲁西北地区35度到37度，南部沿海地区是28度，其他地区是31度左右。
3: 明天19号哈，昨天晚上还有朋友说这个为什么有点闷热的感觉哈？
2: 因为
3: 雨要来了。明天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
2: 是，
3: 半岛地区南风4级，阵风5到6级，鲁西北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阵风7到9级。
2: 嗯，没错，而且这假期3天啊，可能大部分城市都会笼罩在一个稍微有一些阴阴的，
3: 是，
2: 可能会有降水光顾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所以这个居家游也还不错了。
3: 居家游。从客厅
2: 卧室到客厅吗？
3: 再到厨房。
2: 对，
3: 哦，那是，
2: 那您家挺大的。
3: 可以啊，然后你要回家居家游是吧？
2: 对，
3: 好好好。

0: 9:06，朋友们，暑假要来了，孩子们也要出去玩了，这个时候给他准备一份小礼物不成问题吧？
1: 而且我觉得暑假这个时间也是非常好帮孩子们培养他们的观察能力和记录习惯的一个挺好的机会。
0: 没错，你看，所以说我们又推出了小霸王儿童相机。首先小霸王这个品牌在我小时候那绝对是顶流，
1: 是吧？而且它还有很多衍生系列，复读机是不是有一个品牌叫小霸王？
0: 最早的是那个游戏机，我跟你讲啊，那个才是我的梦中情机啊！现在它出儿童相机了，
1: 是。
0: 我是个爸爸，首先儿童相机我要看它对眼睛有没有伤害。那么它呢是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们的眼睛。同时咱先别管它拍的怎么样哈，咱先看它这个内存如何，因为孩子有时候得乱拍。
1: 对
0: 啊，乱拍他拍他的发现内存不够，他就喊你爸爸，为什么拍不上了爸爸，就是那种死命的喊，你知道吗？但是呢它的是16G 的内存卡，能够存5000张照片。
1: 拍去吧，
0: 随便拍，而且它续航能力很强，就是它这个充满电以后呢，它能持续拍2000张、也就是说它按2000下它才会喊你一次。
1: 太好了，
0: 哇，真的是哇，它拍它的，你拍你的，随便它拍，
1: 培养小小照相家。
0: 如果说它无聊了闷了，它还支持 MP3 音乐播放，
1: 而且它有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
0: 这是给我准备的是不是？这还没完，关键是它读照片很方便，自带读卡器。
1: 哎呦
0: 啊！而且把这个照片导入电脑或能够打印出来，
1: 太好了，
0: 是吧？这个就很方便，那给你可以做一个照片墙在家里，然后就看孩子们的那个审美，做一个照片墙。
1: 哎呦，这个真的很有意义。
0: 因为我们家有这个，
1: 那挺好，那挺适合给儿子买。再就是它其实拍的也不错，
0: 是的，
1: 前后双摄，8倍变焦。你说不定这孩子用着用着小霸王真就对摄影感兴趣了
0: 啊！
1: 而且还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了也都能拍。
0: 天黑能拍。这个是给妈妈准备的。
1: 怎么说？
0: 就是妈妈天黑的时候拍照，你要给他打光，然后呢拍的不行他还骂你，然后所以
1: 知道了，就是怕麻烦，儿子也别麻烦，老婆也别麻烦，
0: 老婆高兴关键是吧啊，他能天黑也能拍，是不是？而且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
1: 是的，
0: 同时他还是录视频也可以，录视频1080p 高清录像功能，什么概念？如果说孩子的学校或幼儿园搞一个活动需要视频播放的话，用它拍没问题，用它拍过的也能用。
1: 是，而且10年之后你再拿出来看啊，都说这00后孩子们的这个黑历史都是高清的，你这20后孩子们的黑历史都是1080p 的，
0: 是的，都能上网发布的哈。你看它这个套餐里呢，有相机、内存卡、读卡器、充电器和挂绳，关键还有一个5件套，到手多少钱？
1: 99块钱。
0: 如果说你现在买，我再送你一个环保的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
1: 太良心了，而且我还再给你加1年质保。
0: 我天哪啊！怎么买它？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以99块钱拿下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9:1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个吃猫的鱼问我说，宁哥还记得小霸王游戏机开机会喊什么吗？哇，那个我还真忘记了，吃猫的鱼能不能给我一点提示，小霸王游戏机开机的时候会喊一句什么啊？因为那个真的是插那个游戏卡玩魂斗罗的年代，而且是要用那个大背头的电视。来看一下朋友圈，还有一位叫 Promier 的朋友刚才给我发了条微信，他说这个李宁，刚刚你说那个云南行，他是一个亲子团，他们是两个20多的小姑娘，合适吗？我说当然合适。为什么我会刚刚说我们这个云南班次它是一个亲子团，是因为这个季节可能就是一家人出行的概率要高一些，注意是一家人出行的概率，可能在这个家庭当中他的年龄结构是有20多岁，有这个小朋友，有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有30多岁的人，所以说云南这个行程呢，它是不挑年龄的啊，不挑年龄的，适合全家人一起出行的一个目的地。所以说不挑年龄的云南给各位，出发时间是7月6号，返程是7月11号，往返6天的时间，去到的是昆明、普洱加版纳。昨天还有我们的老听友说啊，我去这6天只玩2个地方吗？不是，其实不是玩2个地方，也不是2个景区，而是昆明、普洱加版纳很多的地方都会跟各位玩到，比方说昆明的抚仙湖、版纳的北回归线标志园，包括普洱的那个叫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再加普洱的那个北标园，还有普洱的茶园、万亩茶园，同时像版纳的中科院热带植物园，以及版纳的另外的一个目的地是野象谷、蒙勒大佛寺，还有我们的告庄西双井，这些地方都会和各位来去到，所以说整体行程是很丰富，同时也是非常优质的一条线路。飞机往返，同时从版纳回昆明，我们是坐动车，这样的话能够更加舒服，更加方便一些，所以说适合全家人一起出动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云南，能够来查看详细的行程，或者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当然这条行程呢，最多的话只有18个名额，扣除我们主持人随队的那个机票，最多只有16位听友能够和我们一起去，所以说机票的数量是蛮少的，截止到我们昨天还有最后的9个名额就要满员了，所以说各位可以来回复云南，抓紧时间查看行程，规定好时间，然后报名参与就可以了，这条线路不用多想，直接报名就可以。

0: 上一夜。九点二十三分，这里是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那么来到这个季节，可能出去玩啊，包括户外运动啊，都很多。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个耳机是非常好的一个配置，能够让你沉浸式的徜徉在音乐世界当中。
1: 对哦，对于我们很多女士朋友们来说，你在买耳机的时候，你不仅要考虑它的性能，其实你还要考虑它的颜值。
0: 是的，
1: 最近我最喜欢的耳机的类型就是耳夹式。耳夹式耳机 ，C 字耳夹，结构不挑你自己的耳朵，而且不入耳，没有什么佩戴的感觉。它自己戴上哦，就像是一个耳饰一样，因为很多人会去打耳骨钉，或在侧面也会加一个这种耳夹，
0: 是
1: 为了增加你的这个华丽丽的感觉。这个耳机就很好的满足了我想要变精致一点的需求。
0: 没错，就这个耳机呢，首先就是它这个 C 型耳夹，它不挑耳，不入耳，也不会把那个耳道撑得很疼。
1: 对。
0: 第二一个是它是有那种温柔奶白加香槟的金配色，是很好看的，磨砂质感，上手很舒服，那种韩范的感觉啊。再一个，其实我比较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音质。因为我们是做电台的嘛，可能对于音质要求相对较高一些。
1: 是的。
0: 那么这个音质呢是超清晰有质感，三频增强，澎湃音质。什么感觉？就是说这个歌手他的音色以及他嗓音的特点，这首歌曲他那个高音低音的转换，通过这个耳机能够非常清晰的听得出来，
1: 立体声环绕。
0: 没错，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它的连接速度，就是开盖秒连，抗干扰强，流畅体验。就如果说你一首歌到了副歌突然它断了，或者一直在读取当中，
1: 你会觉得被噎了一下。
0: 是的，就那感觉啪就掉下去了。再一个就是它的续航能力，它是自带充电仓，持久续航，告别电量焦虑。
1: 没错，像这样一款特别棒，特别适合运动的耳机哦。我觉得怎么也得三位数吧。但是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只需要89块钱，还享一年质保，非人为问题是进行免费换新的。
0: 是的，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他们了。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美国犹他州近日发生一起跳伞项目事故，造成两人死亡，其中一人是39岁的美国极限运动员安迪·刘易斯，目前警长办公室正在调查原因。英国首相日前宣布，英国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以保护儿童免受有害内容的影响，并且减少过度使用电子设备的情况。根据报道，该禁令预计将于明年年初生效。根据英国《自然》杂志刊登的一项新研究发现，饿着肚子睡觉可能会削弱免疫能力。研究小组对比了健康志愿者进食过夜后和足量进食后的血液样本，结果显示，和正常食用晚餐相比，仅仅是一餐不吃 CD8 加 T 细胞的工作能力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根据美国预防医学杂志发行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仅15分钟的快速步行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9%有关，而慢速步行的益处则不显著。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的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时间来到了6月18号，夏天洗头发是每天就会都要做的事情。
1: 是，而且炎炎夏日一到，大家应该跟我会有同样的烦恼吧？就是头发塌得特别快。
0: 是，
1: 尤其是有刘海的朋友，你没过多长时间，你照镜子，你发现你刘海成条形码了，头顶就特别塌，贴在头皮上。你每天晚上都必须要去清洁头皮。
0: 对，而你像对清洁头皮是很重要的，你又觉得到了夏天，这个头发特别容易脏，就特别容易闷不舒服，所以说每天晚上洗头是很多人必须要做的哈。那么要洗头发的话，肯定要选择不同的洗发水，而且是适合你的，同时要一个好的，因为你毕竟每天都要洗，然后呢要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又要选一个好的，所以说卡诗我觉得特别合适。首先是它有5个款式，它的作用各有侧重，有控油去屑的，有强韧发根的，有修护烫染受损的啊、这些呢都能给你照顾到。
1: 对，而且它是线下沙龙的同款品质，
0: 是
1: 因为卡诗本身主打的就是高端护发嘛，洗发水的这个使用感受啊，包括于说它对于头皮油脂的清洁能力，对于你发根水分的保存能力都是特别特别棒的，
0: 没错。
1: 而且这一次咱们还给大家搭配了原装的泵头，你日常去使用起来就特别顺手了，真的不仅是能清洁力很在线，还能够去养护你的发丝，
0: 没错，
1: 洗完之后不干涩不打结，发根也是自然蓬松，不管你是有什么样的需求，而且全家老小是都能够适用起来。
0: 没错，刚刚我们说到那个自然蓬松呢，就是因为它的配方是专业又温和，你毕竟是要每天都洗，可能洗的频率比较高一些，所以说它温和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深度清洁头皮的油脂，洗完一整天都是那种清爽的感觉，摆脱夏天油头的困扰。
1: 对，你就去试用一下，第二天一早你会发现你的发根是立起来的，而且你洗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头皮非常舒服。
0: 价格呢也是很合适，这次是1000毫升超大容量的618年终大促，只要299元，那么还搭配一个原装的一个泵头，同时如果说各位现在下单还加赠80毫升的随机小样。
1: 哎，这个太好了，差旅就可以带着了。
0: 是，
1: 然后小样数量是有限的啊，喜欢高端洗护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回复
0: 秒杀，
1: 快点找到他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想得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1: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2: 哎呦喂，挺想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1: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3: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2: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3: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2: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9:4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7: 我是李萌。
6: 那么时间来到了6月18号，步入到一个夏天的感觉当中了。夏天其实我们的身体、我们皮肤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因为季节转换嘛。
7: 嗯，
6: 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皮肤，它就特别容易被晒，晒了以后就特别容易那个变老，
7: 出问题，
6: 变干，然后闷痘啊，等等都会出现。
7: 对，是的，所以换季皮肤敏感哦，闪电优选给大家上架到了一款全新的产品，也是我们老朋友了，海蓝之谜的老版经典面霜30毫升。
6: 嗯，
7: 它就是适合换季的时候去促进你的保湿、修护、抗老、缓解敏感、增强你肌肤抵御力效果的。用过的朋友啊，都不舍得换别的了，因为都认可它的功效。
6: 没错，那么这款呢，它也是我们的经常那个返厂的品了，因为它还特别添加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的精粹，帮助肌肤去抵御外界侵害，提升自我的修护力，而且它能够增强皮肤的屏障。如果屏障受损，那你肯定皮肤会变得越来越差。
7: 是的，
6: 但是如果说屏障能够修护一下，那肯定会越来越好。
7: 是啊，它整个的使用感受呢是比较丰盈的、软糯的，这个乳霜的质地，大家在用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取到手心里面，然后按压3下去进行乳化，乳化之后轻拍上脸，你这干巴的脸皮一下子就被滋润起来了。而且乳化之后呢，你不会觉得厚重，你只会觉得安心，因为它会在你的面部形成一层像保护膜一样，然后牢牢的给你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侵害。
6: 没错，
7: 你像这样的一款来自深海馈赠的海蓝之谜面霜，市场价格30毫升1810块一瓶，但是今天在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买一瓶30毫升，再送给你一瓶30毫升，到手仅需要558块钱。
6: 没错，相当于1.5折啊，数量有限，售完无补哈。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9:51，刚刚看到平台上安觉醒回复了云南，说正在看我们那个云南的行程哈，简单跟各位再来过一遍，我们的云南出发是在7月6号出发，
1: 嗯，
0: 然后呢7月11号返程，往返6天的时间，跟各位去到的是昆明、普洱和西双版纳三个地方，但是三个地方会玩很多的景区，
1: 是啊，
0: 比方说昆明有去到抚仙湖，普洱呢会去到北回归线标志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万亩茶园。
1: 那西双版纳的话，肯定不能错过的就是野象谷啦、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啊，还有告庄西双景、猛乐大佛寺，
0: 是
1: 就是这条线路最精华的地方，必须打卡到，都给大家串联起来了。
0: 没错，这条线路它是不挑年龄的，就是你可以带上你的爸妈去、你可以带上你的闺蜜去，你可以带上你的孩子去，没有问题，都是可以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你要带上你自己去。因为这条线路有爸爸的喝茶的地方，有爸爸有这个和孩子们沟通的地方，也有闺蜜一起拍照的地方，也有妈妈出片的地方，也有爷爷奶奶可以漫步的地方，所以说它不挑年龄的啊，而且吃得好住得好，全程四钻网评酒店，而且特别升级版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吃是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额外升级了好多特色餐，反正就是以吃胖为标准。
1: 哎呦，我必须得把这云南石锅鱼单独拿出来唠一唠，真的是汤底特别鲜、而且带那个像蓑帽一样的东西，你打开啊，我觉得还蛮有仪式感的。
0: 哎，是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都是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景区丰富，而且悠悠达达也不累，
1: 是
0: 啊，适合全家人出发。7月6号出发，刚放假咱就走，7月11号返程回来，那么该干嘛干嘛啊。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云南就能够查看详情，当然电话也是微信15063360991 15063360991 15063360991。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5: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每位。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6: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力宏的一首《Julia》。歌声之后，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今天呢是周四啊，也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明天我们将会迎来今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小长假——端午假期。那么这次的端午小长假呢，是刚好赶上了周五到周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假期，不需要我们去调班或者是补班啊，方便更多的朋友错峰出行，规划短途行程。同时呢，随着节日的临近，也有越来越多的景区景点都推出了端午专属的优惠活动和福利政策。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小陈也想带大家来一个大致的盘点啊，帮你的假期出游做一个参考。首先呢，就是济南的清照泉城明水古城度假区了。在6月19号到6月21号期间，这里将会举办节日专属的泉边纵夏风雅端阳活动，邀请你来18摄氏度的泉水之畔尽情的躺平放空。当别人的端午都要热到融化的时候啊，你却可以在清照泉城明水古城享受泉水泡着、诗词喂着、龙舟划着的别样端午。那么在活动期间呢，这里不仅有最具端午氛围，也最让人期待的龙舟竞渡活动。在狐仙街的惜春集里面呢，你还有机会遇到 NPC 手持菖蒲蘸取蓝汤洒在你的双手、额头或者是脖颈上，用这种最传统的仪式来为我们送上端午的美好祝福。游客呢还可以在景区里面参与答题，赢取王字鹅画，或者用一枚宋代交子啊去交换一条满是端午气息的五彩绳，系在自己的手腕上祈福纳祥。啊，当然了，大家逛累了的话呢，还可以在景区的这个早酒集或者是东麻湾戏水平台赤脚踩进18度的浅溪里面去溯溪玩耍。大朋友小朋友们可以一起来踩泉消夏，尽情的释放闷热，或者呢可以坐上竹席喝一杯泉水冷泡茶，吃一碗冰镇莲子羹，让这份夏天里的清凉直抵心扉。另外呢，据说明水古城还会在小长假期间呢上线端午特辑呀，有 NPC 会现场化身屈原和李清照来和你即兴的诗词唱和，从离骚的家国豪情到易安的婉约清愁，拆开诗词盲盒，寻找一份不期而遇的雅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首歌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暑假即将开启了，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暑期首班亲子游呢，也准时面向大家发出了招募的邀请。我们将会在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邀请各位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去奔赴七彩云南，听友独立成团，让你的旅程更加的舒适，也更加的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两个字查看行程详情，或者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详细咨询。这次的行程啊，我们是从山东直飞昆明来开启旅程的，出行的组合呢是丰富又舒适的，沿途会去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以及勐乐大佛寺等一众的王牌景点，带你沉浸式去感受雨林风光和傣泰风情。住宿也是做到了全面的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还特别升级了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了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美食等你去品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也是直接拉满的。6天的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的交通啊，全都包含在内，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具体的航班时刻、详细的行程等等呢，都欢迎来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呢大家也可以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的这个热线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位，快和我们一起去畅游七彩云南吧。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近日，韩战系列的前传《韩战1995》首次曝光概念海报。目前，该电影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预计在2026年内上映。这部电影由《韩战》系列的导演梁乐明回归执导并编剧，核心演员阵容包括吴彦祖、吴康仁等知名演员。由王宝强执导并领衔主演的电影《狠家伙》近日发布首支预告。影片以20世纪初纽约唐人街的东方黑帮世界为舞台，兼具历史质感与类型张力，预计将于2027年上映。动画电影《西游记真假美猴王》日前亮相如意电影2026战略发布会，发布猴难分辨版海报。唐僧师徒三人与白龙马面对两个真假难辨的美猴王，表情疑虑。影片由赵继、张科执导，六小龄童马德华领衔主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启动初评投票并公布入围名单，小小的我、飞驰人生、镖人、风起大漠、南京照相馆、惊蛰无声、好东西等20部作品入围最佳影片初评名单。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0: 侯湘婷，我是一只鱼。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这炎炎夏日一到啊，相信不少人都有同款的烦恼，出门没多久头皮就出油出汗，头发呢也变得软塌塌的贴在头皮上啊，整个人造型全没了，特别的影响精气神儿。所以呢，今天就来给大家推荐一款实力派好物，法国高端美发卡诗洗发水，帮你解决这些烦恼。这款洗发水呢，是那种专业又温和的配方，能够深度清洁头皮油脂，洗完之后一整天都是清清爽爽的，彻底摆脱夏日油头的困扰。而且这一次是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我们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限时只要299元，还直接搭配原装的泵头啊，日常使用起来特别的顺手。并且呢，它不只是清洁力在线，还能同时养护发丝，洗完柔顺不干涩不打结，发根自然蓬松，不管是通勤上班出门游玩，全家老小都能适用。这款卡诗的洗发水呢，一共是有5个不同的款式啊，功效是各有侧重的，像是控油去屑、强韧发根，还有修护染烫受损，全都包含了。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一个头皮和发质来进行挑选。线下沙龙的同款品质，现在价格福利拉满，下单还加赠80毫升的随机小样。不过呢，小样的数量有限啊，如果说有喜欢高端洗护又想享受优惠的朋友，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记好是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喽。
1: 下班的男人微微发胖，发型还跟去年一样，把梦揉碎敲在给甲方。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Ariana Grande 回归的新专辑 Show Don't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强势空降冠军， Drake 新专辑的冠军单曲 Jonas STFU 和 solo 曲 She Bone 相继下滑至第3位和第8位， Ella Lonely 双曲热单 Chasing Taxi 维持在亚军不变，而另外一首单曲 Be Her 推举到第4位， Bruno Mars新专辑的 I Just Might 本周来到榜单的第5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上升15个名次，来自 Morgan Wallen 新专辑的单曲 Don't Wait 本周显著大涨，刷新高位来到第35位。摩根村夫的大爆专辑 I'm the Problem 还在持续大榜当中，已经来到8单的这首歌近期凭借着数据的起步，从而再次逆袭，并在本周一举刷新了此前发行周的 Peak 值。一张专辑能够在如今的时代把持如此长久的续航状态，确实是难能可贵的。Morgan Wallen 不愧是当下美国最红的乡村歌手了。

来关注到来自 Michael Jackson 旧作 Chicago 本周再次上升，迎来新高第26位。上周成功首度入榜的这首歌，在本周成为了 Michael Jackson 近期传记电影上映大潮当中续航力最强的作品了，近乎可以视作新曲打榜趋势的这首歌，希望涨势还能够延续一段时间吧。

本周让我们来关注到新进榜 Ariana Grande 回归专辑的这首单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由此一来 Ariana Grande 在美国拿到了个人的第10支冠军单曲，并且再次延续了逢冠必首周空降的壮举，着实是人气受众和口碑积淀的持续效应见证了。此次动情迷人的姿态依旧顺势保持了明媚悸动的特色，绝对是为七月底新专辑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哦。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 Ariana Grande 带来的空降冠单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徐梦洁《彩虹的微笑》。歌声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04，那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继续跟着小晨来开启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小长假啊，临沂的沂蒙山云蒙景区的云蒙端午奇妙游活动呢，也即将重磅上线了。如果说你是喜欢自然以及是山岳旅行类的朋友的话呢，那么这个活动和这个景区也非常值得我们来期待一下了。这里的金陵山谷奇遇、夏日民谣 live、 端午传统非遗等各种精彩的活动，都能带你一站式的去解锁约会度假和遛娃吸氧的新体验。那其中我个人觉得最值得期待的呢，就是这个超级治愈的金陵山谷童趣专场活动了。这里有五大可爱的 NPC 全员就位，有花式互动的小游戏，还有趣味闯关和好物竞拍会在这里轮番上演。同时呢，还有达人棒棒、超多跳绳等花式小游戏啊，等你来挑战，轻松闯关就能够收获金陵硬币。游客可以在这儿一边玩一边赚取金陵硬币，把端午出游的活力值直接拉满。另外呢，在景区的幻幻手作坊呢，游客朋友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全新上线的各种治愈系的手作，沉浸式亲手制作专属小物件，来解锁慢生活的仪式感。在乐乐吉他屋会有街头魔术惊喜开演，变幻莫测的趣味魔术氛围感十足，是最受小朋友们喜爱的项目之一。而在金陵山谷呢，还有各种超人气萌系 NPC 胖达来袭，以及武术、舞蹈等趣味互动会轮番开启。我们可以在这里跟着可爱的胖达一起去沉浸式的律动玩耍，轻松解锁假日欢乐。那么除了刚刚说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欢乐有趣的互动的项目之外呢，云蒙山的夏日的浪漫还藏在山林和歌声里。在端午假期期间，这里将会举办懒猫森林夏日民谣 live， 邀请你来赴一场千米云端的沉浸式山野音乐会，既有超级治愈的萨克斯演奏，又有缓缓唱响的温柔民谣，让游客们可以伴着山林清风和美食惬意躺平休闲放松。另外呢，云蒙山景区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端午限定的传统体验项目啊，像是点额祈福、五彩绳纳吉、艾草体验，还有粽香福利等多种多重的玩法，带你去一站式感受浓浓的端午民俗氛围，解锁专属的节日仪式感。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2: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那英贪恋，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我想呢，喜欢听歌喜欢音乐的朋友呢，应该有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啊，那就是平时呢会在上下班的路上听听音乐。但是呢，因为这种入耳式的耳机啊，戴的久了之后呢，耳朵特别容易疼，那跑步起来呢也特别容易掉，地铁上还特别容易断连啊，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烦恼。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了幻想 A12 耳夹蓝牙耳机。它是那种不入耳的 C 型耳夹设计啊，不挑耳型，跑跳通勤都非常的稳，戴一天呢也不会觉得闷。奶白香槟金的配色，上耳像精致小巧的一个小耳饰，颜值质感是双在线的。蓝牙 6.0 开盖秒连，抗干扰强，三频增强音质，通话降噪也非常给力，还有充电仓的超长续航。重点是呢，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活动啊，价格也非常的给力，限时仅需89元，还可以享受一年的质保，非人为问题啊免费换新。想要下单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抢购。这么好用的耳机啊，真的是早买早享受啊，所以想要下单的朋友记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购买咯。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的成瘾性与我们非常熟悉的多巴胺奖励机制也有所关联。如果说奖励机制就像一根弹簧，一般事物的刺激是让弹簧在正常范围内拉伸，而毒品就像一股超强外力，直接使弹簧再也不能拉伸和压缩，彻底丧失正常功能。毒品，尤其是以苯丙胺类为代表的合成毒品，因与多巴胺的结构相似，可以模拟多巴胺的生物学活性存在于人体内。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毒品进入人体后会干扰多巴胺的功能，导致身体和精神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并使大脑正常分泌的多巴胺逐渐减少，直至完全被抑制，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端午佳节将至，济南公交将围绕大明湖、趵突泉、黑虎泉、白泉公园等核心景区以及沿线地铁站点，在端午假期继续开行五条假日地铁接驳线，有效衔接地铁与热门景区、商圈，优化出行接驳路线，缩短游客的出行距离。山东以旧换新补贴升级，八类新品最高补1500元，含扫地机器人、智能马桶等。自即日起，泰山景区桃花源半山游有条件免门票惠民活动恢复开放，并决定将该活动延长至7月31日。中消协发布端午消费提示，抵制过度包装，谨防虚假宣传。自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野子来自歌手苏运莹，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那么接下来呢，小陈又要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为你带来我们的闪电优选好物了。暑假即将开启啊，那么这个假期里呢，其实正是我们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一个好的时机。一台专属相机能够让小朋友们在游玩当中学会发现美，留住快乐的瞬间。所以呢，今天就为大家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这款相机的功能啊，可真的不少。它是 2.4 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能够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而且呢自带一个后置的补光灯，哪怕是天黑啊也能直接拍，还可以定时可以自拍，光趣味滤镜就有40多种啊。出厂还自带 16G 的内存卡，能够储存5000张照片，小孩哥小孩姐可以随便去拍照记录，都不用担心内存不够的。另外呢，它还自带一个读卡器，能够把照片导入电脑或者是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变得更有意义。同时呢，这款相机还有一个 1080p 的高清录像的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以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五款经典游戏，我想真的是没有哪个小朋友能拒绝它的。关键是呢，这次的价格也非常的给力，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的售价是299元。今天咱们闪电优选六月儿童月为大家做了一个专属的优惠活动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的一整套5件套，到手呢是只需要99元。而且现在下单的话呢，还给大家加送环保 ABS 的硅胶相机保护套一个，耐磨又耐摔啊，让家里的宝宝可以放心去玩，再加一年的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两个不同的颜色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那么品牌方呢，已经是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因为卖得太火爆了，所以说呢库存有限，卖完即止，大家抓紧时间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轻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roken Fly Broken Fly Broken Fly Broken Fly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想多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
2: 维里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挺想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2: 吴克群，请记得我。
3: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带上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方大同的一首 Love Song。 歌声之后呢，今天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呢，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小城市帮大家盘点了一下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期间呢，咱们山东省内的部分景区推出的节日专属的活动和福利优惠。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啊，像东营就推出了非遗里的东营2026端午文旅市集和好运山东黄河口龙舟赛，台儿庄古城呢 也即将迎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盛宴，不止划龙舟、挂艾草，更是将古韵和潮流互相碰撞在了一起，带你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个与众不同的端午假期。总之呢，不管这个假期你要去哪儿，要怎么度过啊，小陈都希望大家能够收获一段美好且快乐的时光。那么也在这儿呢，提前祝各位我们即将到来的假期快乐，咱们节后再见喽。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嗨，大家中午好，欢迎来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开场的正点好歌是那英的一首歌曲，是现场版的《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继续在音乐当中来畅游一番，当然马上就要迎来端午小长假了，就在6月19号到6月21号，一共是3天，要不要跟着你的心情出去走一走呢？提醒大家，按照国家重大节假日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相关规定，仅有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大节假日实行小型客车的免费通行。那这一次端午假期，全国收费公路是正常收取通行费的，端午节期间高速公路正常收费，不免费哦，提醒大家。马上送上歌曲《热爱105度的你》，让这种热爱的感觉在这个城市的午后，在这个夏天，在你的心里蔓延一下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5: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5: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4: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5: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4: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嗨，欢迎大家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正点的演唱会的消息。哇，说到这位歌手呢，忽然我就秒回到刚刚来到音乐广播的时候主持过他的歌友会，陈楚生要来济南了。在陈楚生的音乐世界里，荒芜从不是诗意的终点，而是所有美好萌芽的起点。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这一场承载着无数歌迷的热爱还有期待的演唱会终于有了回响。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的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式电子 party 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 ending。6月20日，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聆听陈楚生用歌声诠释青春与热爱。提醒大家，购票可以关注大麦、猫眼或者是票星球。看你

0: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0: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1: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嗨，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要为大家推荐到本周的正点优选好物了。那要说到这一个水果，每到夏天一看到它，我就觉得盛夏时节真的来了。夏天吃水果吃的也是时令和新鲜啊，全新的批次，新鲜到港的果中的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这一款是泰国正宗的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加的足，扎根也更深，那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了，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这个甜度真的是满足大家呀，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等多种营养，每年可就这一季到港的全新的现货，不压仓不滞留，删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那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 3A 泰国的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 5A 单果80至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要到了，送给亲戚，送给朋友，自己吃都是非常适合的。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喜欢吃山竹的朋友不要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喽。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6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2: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1: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2: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6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1: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3: Music Radio。OK，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大家的正点好物推荐官乐老板。那现在在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呢也是会觉得，诶，这个脸上怎么晒完之后这个脸干痒，换季皮肤也是敏感爆皮啊，或者是熬夜之后脸垮又粗糙，哎呀，这些小问题一瓶面霜给大家稳稳的兜住了。哎，今天乐老板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的老板经典面霜，我们买一送一。这一款老板的经典配方可是无数人的心头好，里面的神奇的活性精华还有酸长茶的精粹是出了名的修护高手，不管是晒后泛红、屏障受损，还是日常的维稳抗老，它都可以搞定。质地呢看着是厚重，乳化之后脸上一点不闷，干皮、混干皮、轻敏肌用着都是超级的舒服，滋润又清爽，长期用下来皮肤状态肉眼可见的稳定细腻。重点来了，我刚刚说了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安排王炸福利，市场价一瓶30ml是1810元，今天买一瓶30ml直接再送一瓶30ml， 2瓶到手558元，算下来相当于1.5折，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啊。库存不多，手慢的朋友估计就抢不到了。微信公众号里欢迎大家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所有的优选好物链接了。夏天的晒后修护，换季的维稳，就靠这一瓶贵妇面霜了，不要犹豫哦，赶紧冲。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欢迎来到这个小时的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这个小时和你分享的这首正点好歌是来自创作才女戴佩妮的一首《一个人的行李》，非常洒脱的一种状态，真的是想说走就走啊，出去啊，看看美好的大千世界，背上属于一个人的行李，远离那些内卷，远离那些喧闹。很多朋友也会选择端午的小长假出去走走，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19号全省天气多云见晴，20号到21号全省天气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雨或者是阵雨。那降雨呢，可能会对大家的外出道路的交通出行带来一定影响，也提醒大家记得关注天气，出门带好雨具。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4: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3: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4: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3: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美好的暑假来喽，山东乐广播的暑期首班亲子游也要上线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来奔赴到七彩云南。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加的省心。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查看详细的推文介绍了。本次行程呢是从山东直飞到昆明开启旅程的，出行组合更加的丰富，而且非常的舒适，住宿也是全面升级，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是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的首道门票，还有指定景区的交通全部包含了，让大家出游更加的省心省力，带娃游玩就选我们哦。有这样的一个咨询电话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打电话加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150-6336-0991，一起和我们畅游七彩云南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2: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每位，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美好的城市午后，继续来和你听听歌。分享的正点好歌是来自徐佳莹的一首 OEC， 很舒缓的节奏，让整个人会放轻松很多。而且呢，我的脑海当中就会有一个画面，就是拉拉徐佳莹非常温暖的唱着属于她的情歌啊，真的她的音乐的感觉非常的棒。还有标志性的长头发，是不是？诶，说到这一头美美的秀发，这个炎炎夏天一到，我觉得不少朋友也是有这样的同款的烦恼。出门没多久，感觉这个头皮呢就会出油出汗，头发是软塌塌的贴在头皮上，造型都没有了，是不是？哎，马上乐老板要为大家推荐到本周热卖的实力派的好物啦，这是法国的高端美发卡诗洗发水，配方专业又温和，深度清洁头皮油脂，而且618年中大促只要299元，还可以直接搭配原装泵头，日常使用呢特别的顺手。它不只是清洁力在线，还可以养护发丝，洗完柔顺不干涩不打结，发根自然蓬松，不管是通勤上班出门游玩，全家老小都可以用。现在价格福利直接拉满，下单还加赠80ml 的随机小样哦，小样数量有限，喜欢高端洗护的朋友不要错过了。老地方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了。618年终大促的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吧。马上要和他们一起来行动一下，摇摆一下，让你的头发跟着摇滚的旋律，动感的自如的感受一下这样的节奏吧。这是一首非常棒的摇滚的经典老歌，无地自容。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3: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2: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3: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2: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1: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1: 维里安很久很久，
4: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1: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听上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1: 吴克群请记得我，
4: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
1: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一首正点好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当然想到阿桑也会有一点点的感伤，这是来自阿桑的一首叶子。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呢端午假期，我们很多的音乐节也开始陆续的排上了档期啊。节目最后呢，乐老板就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最正点的音乐节。哎，现在呢比较重磅的有这样的几个音乐节啊，比如说台儿庄的永恒之城音乐节，我看到有二手玫瑰，有潘帅潘玮柏，还有像是在日照呢有蓝山海州湾的音乐节，是在6月20号，6月20号到6月21号，德州的圣保优马音乐节，里面有很多的不错的小众乐队，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稍微远点的，在包头有星野鹿鸣音乐节啊，我看到有薛凯琪啊，路虎、许巍、二手玫瑰啊这些歌手乐队登场，也可以在端午假期的时候选择看看你喜欢的演出了。整点过后，小严陪伴大家，音乐最情怀。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10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是要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我是 DJ 小叶，在山东音乐广播跟你打招呼 ，say hi， 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此刻，也许你刚刚从一阵短暂的午休当中醒来，眼神还带着一点轻松；也许你正在驾驶座上，手握方向盘，看路边的树影一点点拉长。周四的午后，空气里有一种微妙的悬浮感。明天呢，就是端午小长假了。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节日到来前那种温柔而克制的预言。端午是属于粽叶和糯米香的，我猜此刻你的办公桌的抽屉里，或者是家里的冰箱里，一定已经躺着一两个咸蛋黄或者是蜜枣的粽子了。对于节日的期待，往往不在于那天本身，而在于即将开始的现在。就像现在下午两点，我们不在一天当中的开始，也不在一天当中的结束，我们处在一天当中最有戏剧性的中间地带。泡一杯茶吧，看茶叶在滚水里慢慢舒展，这比刷手机能让时间变得更慢。先来听这首《天涯》。

刚刚在你耳边响起的这首歌《闪着泪光的决定》，小妍特别喜欢下午两三点钟的光线，它不像清晨那样清冷，也不像黄昏那么浓烈，它是一种淡淡的奶油的金色，打在地板上，打在办公桌的一角，甚至打在你手边咖啡杯的沿上，这时候很适合听一点带有木质调的旋律，温暖且有颗粒感。既然明天就要放假了，今天的任务不如就完成到80%就好，剩下的20%留给发呆，留给对晚风的期待。杜德伟，把你宠坏。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暑假的脚步近了，你是不是也在想该带家里的大朋友小朋友去哪里吹一吹不一样夏天的风？山东乐广播为你选了一个答案，七彩云南，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6天时间，不快不慢，刚好够你把心事放下，把风景装进眼里。这是我们暑期首班亲子游，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没有陌生感，只有一路的安心和笑声。我们从山东直飞昆明，一路走下去，五仙湖的水，墨江北标园的晨光，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里的绿色呼吸，野象谷里悄悄走过的象趣，还有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乐大佛寺，那些你在图片里看过、在心里想过的地方，这次你可以真的站进风景里。全程空调旅游车一人一座，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旅游意外险都安排好了，往返的机票、景点的首道门票、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含，不用费心自己算账，你只管带上好心情。想要了解详情很简单，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云南，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夏天的云南，雨林是绿的，风是甜的，咱们一起出发。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中关于明天端午假期的行程，也许你早已经规划好，要去周边的城市看看山水；也许你只想宅在家里，把攒了很久的剧一口气看完，都很好。节日的意义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正当的理由，去暂停那些必须要履行的义务。这一刻，你不是谁的员工，不是谁的谁，你只是你自己。哪怕现在还在工位上，只要心里想到那一片即将到达的风景，眼前的键盘声似乎也会变得悦耳了一些。小长假就是给你的一份礼物。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正值盛夏高温天，头皮很容易出油、出汗多，头发扁塌没造型，真的快成了常态了。卡诗呢，作为法国的高端美发品牌，洗护配方专业温和，深层清洁头皮油脂，洗完呢是长效清爽，轻松告别夏日油头的尴尬。本次呢，我们上新到的是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装，年终大促只需要299元，同时呢还附赠原装的泵头，日常取用特别的方便。这款洗发水适配多种发质的需求，清洁的同时还能兼顾发丝的养护，不会出现洗完打结干丝的情况。不管是日常通勤、户外出行，还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使用以后呢，发根蓬松，发丝柔顺有光泽，全家日常使用都合适。现在下单福利加码，额外赠送80毫升的随机小样，实惠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声音是有气味的，这种天气里很适合听那种能够闻见青草香和晒过棉被味道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流行音乐里总有一些歌适合在下午听，而有些适合在深夜。下午的歌要有钢琴的泛音，要有贝斯那种慵懒的弦波，还要有歌手那种不经意的转音。今天小燕为你挑选到的歌，特意避开了那些歇斯底里的高音，只留下了那些像说话一样的浅吟低唱。来听这首李玖哲《想太多》。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提到歌手张远，我们见过他在舞台上的光芒，也见过他在综艺里的毫无包袱，听过那些深情到心碎的情歌，也记得他在低谷时依然带着笑意的模样，但是这些都不是他的全部。聚光灯之外，他也会发呆，会怕黑，也会在深夜里感到孤独，会偷懒，会迷路，也会尴尬到脚趾抓地。他像一只跌跌撞撞的鸟，撞过玻璃，淋过雨，也曾被笑过飞行的姿势不够漂亮，但是这只鸟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拍打翅膀。所以在他今年生日这天的时候呢，就发行了一首新歌 Bird Can Fly。 他说能够继续飞行本身已经是一种胜利。

创作才子吴克群最近改编了一部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歌，全新填词成了他的这首新歌作品，叫《请记得我》，将原作的温柔和治愈转化成离别时刻的心里话。吴克群通过松弛用细腻的嗓音娓娓哼唱，情绪收放恰到好处，一句不必担心我会好好走，撑起了整首歌最重要的情感内核。

命是一场狂欢，要活出一场痛快。Alive Again， 尽情渴望，用力活着，万般皆可能，百事皆可乐。最近王嘉尔和五月天当中的阿信重磅合体，发表了一首全新的某可乐品牌的主题歌，叫 Alive， 用节奏和旋律碰击灵魂深处最热血和最热爱的渴望之情。单曲后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首来自王嘉尔和五月天的阿信所演唱的 Alive。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听过这首《一千年以后》呢，马上就要送出两点钟的最后一首歌了。一天当中心的最柔软的时刻大概就是这个时间节点，仿佛连时间都流得慢了半拍。明天就是端午节了，而今天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唯一的周四。我记得有个作家说过，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希望今天下午这一小段电波里的相遇能够被你记住很久，哪怕只是记得此刻天外的颜色也已经足够。这首歌《黑白配》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念中的第一首歌，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而此刻，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下午3点的这个时刻，如果感到困倦，不用强撑，哪怕只是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跟着音乐的节奏深呼吸3次，你会发现疲惫感会像退潮一样慢慢散去。有人说，下午的灵感往往来自于半梦半醒之间，那种游离的不聚焦的状态其实是潜意识里最活跃的时候。如果你正在写方案或者是做设计，不妨试试这种放空式的专注，来听梁静茹《明明很爱你》。

明天就要迎来端午小长假了，说到端午，除了粽子，你还记得什么？是门口挂着的艾草，还是手腕上系着的五彩绳？这些古老的仪式其实藏着先人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我们现代人虽然很少再亲手包粽子，但那一份对平安和健康的祈愿一直都在。下午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也许正好照亮桌上的那一抹绿，就像是一枚小小的粽叶，提醒我们传统从未走远。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过这首《出现又离开》之后呢，我们离端午节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其实节前一天的工作日总有一种奇妙的磁场，身边同事的脚步轻快了，打印机的噪音似乎也没有那么刺耳了，就连电脑上的时钟都好像走得快了一点。这种集体的心照不宣的期待感本身就是一种动人的仪式。我们所期待的不仅仅是粽子，不仅仅是出游，更是那种暂时脱离轨道的自由的风。保持这种期待，它会让手头正在做的最后一点工作也带上了一丝甜味儿。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听歌的时候，很多人会把下午茶的时间安排在这个时间点，与其说是一种饮食的需求，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停靠。当你放下鼠标，端起温热的杯子，哪怕只有五分钟，那也是一天当中的闲着时间。明天过端午节，不妨今天也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仪式，哪怕没有点心，只是一杯白开水，也请你用一种品味的态度去喝它。水也是有生命的，尤其是在这个干燥的空调房里，它能够滋润你的思绪。来听这首歌，大城小爱。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

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鲜到港的古中贵族高档时令水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这款呢是泰国正宗的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得更饱满。吃起来呢，果香味特别浓，果肉很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呢也都知道，山竹呢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群以及叶酸、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呢就这一季到港的呢，全部都是新鲜的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的果园，从采摘、分选、冷链专柜，直到国内，新鲜度拉满，品质严选。每颗呢都是精选的人工细挑，剔除了烂果、小果，只留果心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果。市场上的进口山竹呢，随便一斤都要40多块。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到70克的3A级进口山竹秒杀价只需要99.9元，更大的5A果呢是3斤只要69.9元，5斤呢只要109.9元，全部都是顺丰包邮到家。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都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很多人听歌是在音乐里寻找，寻找共鸣，寻找一种原来你也是这样的欣慰。今天下午选的很多歌都藏着一个关于回家的主题。端午其实也是回家的日子，也是想念的日子。无论是回到家乡的屋檐下，还是回到自己租住的小窝，只要心是安定的，哪里都是家。希望此刻电波里的温度能够成为你归家路上的一点微光。送你这首越长大越孤单，当然你也会越勇敢。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轻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

0: 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2: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1: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2: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1: 维里安很久很久。
2: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1: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3: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青空，哎呦喂。
1: 吴克群，请记得我。
2: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1: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音乐进行当中，马上就要结束今天小燕两个小时的陪伴了。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愿你记得吃粽子，记得给家人打个电话，也记得好好休息。如果你在城市里面闲逛，也记得留意路边的小花，生活的美好全都在这些细枝末节里。而我也会一直在电波里面，在你需要的时候随时回来。今天下午的两个小时陪伴就像一场短暂的出逃，我们一起在这个周四的下午听风看云，聊了聊关于粽子和光影的故事。明天当你沉浸在节日的气氛里的时候，也许还会想起今天的这份淡淡的慵懒的心情。感谢你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选择到了我们。

愿接下来的黄昏温柔如诗，节后咱们同一时间再见吧。提前祝您端午安康。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个节奏，这个感觉，这个国风音乐来自张杰，一首新歌叫做《轻舟》。轻舟已过万重山，16:06的时候了，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开启了这个端午假期了。Summer 身边的很多同事，这下午的时候就陆陆续续的开始有返程的了，啊，家住不是济南的朋友啊。16:06了，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在端午假期前夕的晚高峰路上陪伴着各位，陪伴着各位回家的朋友，陪伴着各位下班的朋友，也陪伴着各位准备买点粽子回家在路上的朋友。端午节嘛，又称粽子节，家家户户啊，你甭管愿不愿吃，它是一个节日的食物，那多多少少都会备一点啊，这就有出了一些甜咸党之分了。有些朋友呢说我们家只吃甜粽子，比如说糯米是肯定不要说了啊，肯定是要有的，比如说红枣的，白糖的，还有吃红糖的，是吧，还有豆沙的，蜜枣的等等的。然后还有像我就属于咸粽子的，我就喜欢吃蛋黄的，咸蛋黄的。我最喜欢吃的是肉的肉粽啊，我就见了肉粽就拔不动腿那种的，我就恨不得这个肉粽子能普及到365天当中，我随时想吃随时能买到。那既然说到食物了，我们今天晚高峰的话题跟食物有关系，请我们山东的朋友啊来说一下，先不说你是哪个地区的，你不要说你说啊我淄博的哪哪，你不要说你哪个地区的，你只用一个词儿或一个当地的特产来证明你是哪里人。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就说了菜煎饼、菜捻捻、辣子鸡，是吧，我这么一说你们都知道我哪儿的了，我滕州的，对不对，或者说我枣庄的。欢迎各位啊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动感晚高峰， Summer 在这儿等候着各位，当然也陪伴着各位在端午假期前的这个晚高峰的路上哈。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根据提示系统会发给你一个二维码的图片，你扫这个二维码加 Summer 微信好友，你首先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是不是，你不吃亏。第二呢就是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不要说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用一个词儿或者一个当地的特产来证明你是哪里的，如果实在猜不出来你就告诉我你是哪里的。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一首大家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我只在乎你，是不是，这首歌真的就是它不分男女老少，我只在乎你。欢迎大家来找到我唱歌，唱歌的方式也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哦，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因为什么，微信公众号我们没办法直接把这个语音播出来，但是加了微信好友之后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然后我就可以播，很方便，好不好，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加我微信好友，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时间来到了16:09，接下来这一趴呢是闪电优选的年终聚会了哈，因为今天是618嘛，闪电优选平台的年终聚会也挺给力的。这一趴推荐的是小霸王的儿童相机啊，两个颜色，一个是王子蓝，一个是公主粉啊，这两个颜色都可以选，价格呢是99块钱。暑假呢就是马上马上的到来了啊，6月份呢又叫称之为儿童月，也是帮孩子做准备的一个好时机啊。一台专属的相机能够让小朋友呢学会发现美，留住快乐的瞬间。这款叫做小霸王品牌的儿童相机，这一款的功能都有哪些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首先是一个2.4英寸的高清的大屏，然后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啊，拍照啊录像啊都是支持的，然后还有一个后置的补光灯啊，这天黑也能拍。光这个趣味的滤镜有40多种啊，带一个16G 的内存卡，能够存大概5000张左右的照片啊，自带一个读卡器，能够导到电脑里，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另外还有一个1080p 的这个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啊，拓展的 MP3 的音乐，而且还有这个小霸王这个品牌的有5款的经典游戏。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就可以了哈，童心无限，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来吧，金润吉迟来的爱的同时，请山东的朋友不要说你是哪个地区的，用一个词儿或一个特产来证明你是哪里的朋友哦。抓紧时间，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吧。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3: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3: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2: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3: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2: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 it！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这是来自梁凡《一别两忘》，时间呢是来到了16:22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我是 Summer。 因为今天呢算是端午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加上是晚高峰时刻，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想着，因为过两天高速也不免费嘛，就想着趁着这个时间提前回家，哪怕提前回家住一晚上也是好的，是不是？所以呢路上已经开始拥堵起来了，我们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你都可以路堵心不堵的同时小心慢行哦。过完端午节这个天是越来越热了哈，很多朋友觉得一出门就一身汗，一身汗就想洗澡，洗澡的时候首先得先洗头吧。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来了，在闪电优选平台年终大促的这个产品呢，是卡诗这个品牌的洗发水。卡诗是干什么的呢？卡诗是法国高端的奢华美发专家贵妇才用的洗发水哈。这个卡诗的洗发水呢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活动期间呢卖多少钱呢？只卖299块钱。正值盛夏的高温天，头皮呢容易出油出汗多，头发呢扁塌没有造型是常态。卡诗呢也是作为法国的高端美发产品，它的洗护配方专业温和，深层清洁头皮的油脂，洗完之后呢保持清爽啊，轻松的告别夏天油头的尴尬。这一次也是一个1000毫升的大容量哈。这款洗发水呢适配多种发质的需求，清洁的同时呢可以兼顾一发丝的这个养护，不会出现呢洗完之后干涩打结的情况啊。日常通勤、户外出行还是长时间待在那个空调房里，使用之后呢发根是蓬松有型，发丝呢是柔顺有光泽，全家日常使用都挺合适的。一共5款配色哈，看看大家需要什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哈，自由选择，去看看闪电优选的年终聚会。时间来到了16:24，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我们请我们山东的各个地区、各个城市的朋友，不要说你是哪个城市的，用一个地区，用一个词，用一个特产来证明你是哪里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你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的图片，你也扫那个二维码。好多朋友还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加了我们微信公众号，没有扫那个码加微信好友。然后呢 Never 这位朋友就现身说法，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好不好。
1: 那是 Summer 姐姐，我从买车以后就一直在听99.1，就没有动过别的台，好几年了，5-6年了。
0: 哇哦，看 Never 听了一直在听99.1，而且是真实，他刚刚加了微信，然后他给我们用语音介绍的。
1: Summer 姐姐，我们这儿的特产是锅饼。
0: 他们那儿的特产是锅饼，欢迎欢迎。给大家打了个样，其实呢放他的这个语音呢，其实想告诉大家这是真实的主持人在跟你进行微信的沟通，然后你可以来唱 K。 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是我只在乎你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不要说你是哪个地区的，你用一个词儿或者是一个特产来证明你是哪里的。冯大力说 Summer 菜煎饼辣子鸡，提拉米苏的甜说大樱桃，正正妈说海肠捞饭呢，韩语说世界的风筝。哎呦喂，这一说世界的风筝谁能不知道呢？安卓说了热拌凉，这太熟了，只有那一个地方有。小鱼儿说怎么加好友，我已经发给你这个二维码了哈。这个叫波折号说苹果，这一看是咱们烟台的朋友哈。龙韵说琉璃呀，这就是淄博是不是？爱默生说欧乐宝，这到底是济阳的还是齐河的？原来原去说葱，这一看就是章丘的哈。超姐说煎饼，就是煎饼有点多，泰安有煎饼，临沂有煎饼，枣庄有煎饼，哪儿都有煎饼哈。一起长大说 Summer 老酒，这必须是即墨老酒啊。葱烧虾说和牛是哪儿的和牛？是我这还真不知道，这你得告我一声了，这我知识盲区。咱们山东哪个地方的和牛很有名？舒慕柔说玉堂酱菜，这得是济宁啊，我打小我就知道济宁的玉堂酱菜贼有名。 随幸福起舞说水杏，咱们山东哪个地方的水杏有名？大京说樱桃啊，这肯定是烟台的小伙伴了。京中先说 summer， 我来个烧烤，你这不等于个送答案吗？谁不知道啊，太简单了，你得出个复杂点题难我。5658蓝莓是哪里的？是烟台的吗？浅笑安然说螃蟹大了，莱州的螃蟹梭子蟹是吧，包括海边，你日照青岛烟台威海哪儿的都有螃蟹。欢迎更多的朋友啊，然后呢说一下，不说你是哪个地区的，你用一个词儿也好，或你用你们当地的一个特产也好，来说一下你是哪里的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你会根据提示扫那个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找到我了。一个是像刚刚 Never 一样给我发语音也是可以的，因为微信公众号没有办法直接播语音嘛，所以你摁住语音键来给我发文字、语音、图片都是可以的。来说说看啊，你不要说你是哪个城市、哪个地区的，然后你说一个词儿或者一个特产来证明一下。当然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我只在乎你，欢迎大家来唱哈。

他第六次出战世界杯了。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站的比赛日前在土耳其的首都展开了争夺，中国女排3-2击败了德国队。北京时间6月19号21点，中国女排将迎来本站比赛的第二个对手法国女排。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接下来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我只在乎你》，很多人都翻唱过。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首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图片啊，扫二维码加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这首歌了。我只在乎你，欢迎各位，等你哦。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浩明，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我觉得我们的听友太可爱了，大家就完全好像是我在给我自己挖了个坑，每个人都过来考我说 Summer 你知道这个吗，你知道那吗，太可爱了。16:39，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这个话题看似像是问大家，实则是给我自己挖了个坑啊。请我们山东的朋友说一下，不要说哪个地区，只用一个词儿或一个特产来证明你是哪里的朋友。当然如果你是好心人的话，你就给我注解一下你是哪里的吧。刚刚已经被一位叫做 GMZ 的朋友的夺命好几问把我问懵了。一会儿我们播一下他的语音啊。如果大家想找到我跟我互动聊天的话呢，包括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你看我被大家问懵了，我只在乎你。脑子短路了。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图片，那是个二维码，请大家扫码加我微信好友，然后你就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之外呢可以给我发语音发文字发图片都是可以，聊聊看哈，唱 K 也是可以的。在读大家留言之前，我们先说一个演出啊，这是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济南演唱会》。在陈楚生的音乐里呢，荒芜不是失意的终点，而是所有美好萌芽的一个起点。陈楚生的《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哈，开场的从天而降的仪式，电子趴的蹦迪快乐，6月20号也在端午假期，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聆听陈楚生用歌声诠释的青春与热爱。购票请至大麦猫眼以及票星球。来吧，说完大家的之后，我们来听听，就刚刚一直把我就是把我问的，就是一连已经不是一连三问了，一连好几问。GMZ， 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
1: 会赛知道是哪的吗？那个烧饼呢？烧饼知道吧？还一样，苏锅，这三种都是一个地方的。
0: 他跟我们解释了一下，他说这个光烧饼，这个淄博就有三种烧饼，除了我们知道耳熟能详的周村烧饼之外啊。
1: 全称叫博山烩菜，然后烧饼是有周村烧饼、淄川烧饼、博山烧饼三种。淄川的烧饼是肉烧饼，那一个烧饼就大约1.2尺吧。
0: 我没概念，1.2尺那得多大啊。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胶装烧饼，
1: 博山那边是胶装烧饼，小而且薄，也里面也有肉，那味道也不错。
0: 谢谢来自淄博的 GMZ， 也希望他给我们打了个样，我们就是这么沟通互动的，特别的棒，特别的有意思。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 Summer 来聊聊看啊，说说你们家乡的特产，用一个词儿或一个特产来介绍一下你们家乡。当然我们的卡拉也 OK， 我只在乎你，非常好唱的一首歌曲，如果你会唱的话呢也可以来找到我啊。然后福气满怀说梭子蟹，再来看看刚才很多朋友发过来了，我看看王条条，他也发的语音，我们听他声音。
2: 梭子蟹。
0: 悠悠说了淄博，烧烤，那就肯定是淄博的了。风说芦花鸡，这是汶上的吧，很有名。雪梅说萝卜，这肯定是潍坊的呀。布鲁可苗苗说瓜大 summer， 这肯定是聊城的瓜大老豆腐啊。念说牡丹，这个就别说全国人民了，世界人民都知道是菏泽的。这位这什么，画了一个梨，他给我画了一幅画，雪中冰竹，他用真的是用纸用笔画完了，给我拍了张照片发过来，我才看出来这是梨，这是莱阳梨吧，你的意思是。张小生说朝天锅，这肯定是潍坊的呀。米小兔说啥，这临沂的吗？就我之前有临沂的朋友说 Summer 你早起，我带你喝头道啥，我想那早起那就是大概6点左右，他说不是，凌晨2-3点，我说那你还是让我多活两天吧。就是我真的没有那种精力喝头道洒，但是洒有一说一很好喝，我想如果我有机会喝那个头道洒的话， 它得多香啊，我喝的那都不是头道撒，我都觉得很香。这首歌来自温艺昕《一路生花》，如果想找到我聊话题的话啊，不要说哪个地区，只用一个词儿、一个特产证明你是哪里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哦，等你。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8: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9: 哇哦，谢谢 Gary 曹格老师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不说是哪个地区的，用一个词儿一个特产来证明你是哪里的。我们的朋友都特别的可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晚高峰小喇叭，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系统会自动给你一个图片，那是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可以发文字发语音都是可以的。今天很多朋友发语音过来了，我们一一来听一下。首先小鱼儿这个他说是桃花虾，莱州的朋友悠悠特别可爱，他说刚才不是说烧烤烧烤吗，我说是淄博的，然后他就说酸浆豆腐，他说我娘家的酸浆豆腐，我就问他，我说这酸浆豆腐是哪儿的，他给我们发过来了。
10: 这个酸浆豆腐是山东邹平的特产。
9: 哇，邹平的酸浆豆腐也是悠悠的娘家。刚刚我不是说什么头道撒吗，有人来纠正我了，说我这个不对，应该是要头锅撒。那这个头锅撒怎么来的呢？我们来有请我们来自这个临沂的小宝，叫做潘，他非常的有耐心，他给我解释的非常的清楚，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11: 你好 Summer， 我是临沂的，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头道撒其实是头锅撒，因为那个撒那个东西它煮的时候里面应该是含有就是有淀粉一类的浓，就是让它变稠的那个东西，然后新出锅的刚熬出来的那个肯定就比较浓郁，然后如果像我们如果要是起晚了或者带孩子周末起晚了9点10点以后的那种它可能也有，但是就味道不如第一锅的那个浓郁，所以大家都说去喝头锅撒。
9: 真好，这是来自我们临沂的听友啊，来给我们特别有耐心的解释了一下头锅撒，以后我就说，我说我有机会我要去尝一尝临沂的 头锅撒。欢迎更多的朋友像刚刚那些小宝一样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定是从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加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为什么要给大家说一下，刚刚这位伟也是直接发到那个微信公众号上了，微信公众号语音啊你能发，但是我播不出来，但是你加了微信好友，首先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然后你的语音呢我也可以播出来，好不好？等候各位即刻俊逸爱情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是来到了17:01，来到了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欢迎各位啊来锁定收听。来到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时刻了，很多朋友都已经下班，陆陆续续的有回家的路上的，有返回老家的途中的哈，要过这个端午假期了。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也希望大家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再次祝愿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以及你们的家人端午安康。接下来我们要推荐一个旅游团了，这是一个去云南旅游的旅游团，6号出发，11号返程，一共6天的时间，去哪儿呢？七彩云南啊，这次呢是从济南直飞昆明的，沿途呢会打卡像是釜山湖啊、墨江北标园呐、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啊、中科院在当地的一个植物园，以及野象谷、告庄、西双景等等。入住呢是4钻的一个网评酒店，全程呢都是餐标40块钱美味，还会吃到像是石锅鱼啊、傣族的风味餐呐、孔雀宴等美食。全程是空调大巴车代步哈，6天的行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或者150-6336-0991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行程吧。时间来到了17:0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接下来这首歌是周深的《等晴天》。当然如果你想参与话题互动，今天我们聊的是不说地名，来说一下你用一个特产来证明你是哪里的人，包括我们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是我只在乎你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可以摁住云键来唱歌喽。

0: 这是来自周深的《等晴天》啊，来到了晚高峰的第二个小时的直播，路上情况可能相对来说会拥堵一点啊。我们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放假了吗？开心最重要，也祝所有的朋友啊，端午安康。时间来到了17:07整啊，要给大家推荐好酒了，但是在推荐酒之前，我还是说那句话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谨记，尤其是端午假期期间哈。接下来推荐的是五粮液股份出品的叫58度的原浆酒。它在官方旗舰店呢，四瓶的价格呢是1680块钱，今天五折的价格799块钱一箱，两箱呢是1499块钱，一共8瓶。首先呢，它是五粮液股份出品的58度的黄金高度啊，这款呢是五粮液股份58度的黄金度数的，叫梅兰竹菊啊，老酒的比例更多，层次更丰富哈。2022年出厂，年份好酒，好酒呢是越陈越香，越老越值钱，3到5年呢是最佳的饮用期，沉淀后这个酒体杂质已除，酒香正浓，香气四溢，不再是毛手毛脚的小伙子，而是一个满满故事的而立大叔。这个58度的这个原浆酒啊，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比普通的年份酒滋味是更胜一筹。无论呢是走亲访友，还是企业团购，还是商务礼赠、团圆宴请、好朋友互相赠礼啊，这款酒啊直接炸翻全场啊。618来了，五粮液股份的58度的年份原浆，爱喝酒的人都知道哈，白酒的度数越高，酒体杂质是越少，风味呢也是越浓厚。怎么买呢？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五粮液三个字哈，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了啊。这款呢是2022年出厂之后，经过4年的沉淀，这个酒呢每瓶都是李仁征大师制作的李林高温的陶瓷瓶，红顶八角盖，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主题的这个礼盒，高端宴请、贵人礼赠、孝敬长辈、好友往来，寓意什么？鸿运当头，八方瞩目，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款酒哦。时间来到了17:0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我只在乎你，如果你会唱这首经典的歌曲的话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了哈。下一趴马上进入我们这个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好消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汽油。开旧能源车的朋友注意了，竖起你的小耳朵，今天晚上国内油价会有一个下调，下调多少呢？啊，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咱就这么说吧，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下调了0.4元、0.43元和0.42元。啊，这个成品油下调呢，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块钱，哎，明天早饭出来了，20块钱是不是挺合适的？说完油价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铁路方面的。国铁济南局的端午假期的运输呢，包括全国的端午假期运输呢，从今天开始就启动了哈。首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短途游啊，包括一些热门游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了哈。客流高峰呢，预测是6月19号，也就是说明天啊，提醒大家啊，提早的去到高铁站，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啊，去高铁站。那各大高铁站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服务的提升，比如说济南站会组织青年志愿者啊，开展这个问询指导啊，重点帮扶旅客呀。烟台站呢，也是启用了这个东候车室，开放了南北出站口啊。然后日照站呢，也是在这个车厅啊展示了非遗展台，展示了龙舟、粽子、艾草等端午主题的剪纸作品。雷云北站呢，也是协助旅客佩戴 五彩绳，并通过一些趣味的诗词接龙啊、民俗知识问答呀，和我们这个旅客互动。那济南防建公寓段呢，也是组织乘务员开展包粽子的活动。青岛客运段呢，也是在这个高6955次列车上推出了非遗餐食的体验。然后，如果坐这趟列车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包粽子啊，品尝这个粽香，感受一下浓浓的节日氛围，真好。无论去哪里的朋友，我们都希望大家呀，首先啊，从这个严格的遵守携带的随身物品啊，留出充足的时间进入这个候车站啊，切勿买短乘长，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端午假期都可以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时间来到了17:12，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今天整个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端午出行的一些安全，我们会给大家说一下包括自驾游出行的时候会注意些什么，也包括我们端午假期啊整个一些高速方面的一个出行服务指南都会给大家一一安排到。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如果你非常方便很安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不说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只用一个词儿或一个特产证明你是哪里的朋友。这一位孟青说金丝鸭蛋，小玉姐姐说风筝，平凡一生说大蒜最出名，这是金香啊。诺诺妈妈说羊肉汤，这是得单县羊肉汤吧。荷塘融化说了恐龙化石、叉烧、烧鸡、圆火腿，烧鸡我能想到德州。瑞雪说煎饼卷大葱，董家二小姐说梨呀、雨安说老粗布，刘德柱说桃，这应该是肥城的吧。宁说素锅，素锅应该是博山的。 Cute 说全，这肯定是济南的啦，是吧。南方姑娘说这个萝卜，然后这个 Morning 说到蒸碗，蒸碗是哪里，是临清那边的吗。刘安好说了蜜桃跟银瓜，这蜜桃青州蜜桃我知道，青州还有银瓜吗。下班不逗刘女士说崂山可乐、刘婷的猪蹄儿、帆船之都，这必然是青岛啊。单细胞说了鸭梨跟灵芝，鸭梨我知道，这个是咱们这个什么鸭梨，莱阳吗，还是指的是哪里，聊城应该是不是也有鸭梨。辉煌说傣凡，傣凡是胶东那边的朋友吗。董董说煎饼，这煎饼太多了，滩也有煎饼，临沂也有煎饼，枣庄也有煎饼，来说说你是哪个地区的煎饼啊。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 Summer 哦。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凌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4: Everybody fucking
5: Windows,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Showtime.

这是来自 Mayday 五月天以及和 F3 合唱的爱人那一首新歌。时间来到了17:24，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啊。明天开始就是端午三天的假期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一直持续到20号，也就是端午假期的前两天呢，19号到20号，全省天气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南风呢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也会达到6到7级。如果有雷雨地区呢，雷雨是阵风7到9级。假期的最后一天21号呢，全省天气是晴间多云，北风，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所以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如果要是出门玩的话，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如果行驶在高速上碰到了这个降雨的这个时段的话，一定要减速慢行，安全第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山东高速。目前山东高速施工管制路段有 G18 荣乌高速大杨家枢纽至烟台枢纽荣成方向，主方向的主线已经是关闭了。那乌海方向呢，最高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大杨家枢纽至古县站的双向都是最高限速每小时80公里的啊。烟台机场站到古县站荣成方向是主线都是关闭的，乌海方向呢是最高限速每小时80公里。G22青兰高速黄岛东枢纽至河套枢纽青岛方向的主线现在是关闭的，兰州方向也是最高限速每小时80公里。G1511日兰高速的竹园枢纽至大庄枢纽日照方向主线全部关闭，兰考方向每小时限速80公里。G2001济南绕城高速港沟枢纽至兴隆枢纽双向主线关闭的，那么市中站到兴隆枢纽东向是主线关闭，西向的最高限速每小时80公里，提醒大家注意。那么市中站至殷家陵枢纽双向呢，都是最高限速每小时80公里，提醒大家注意。目前 S16荣威高速冯格庄站至方子站双向主线关闭 ，S31新泰高速的新泰枢纽至祖来枢纽泰安方向主线关闭，新泰方向限速每小时80公里。S7402烟台西港区疏港高速八角站至八角枢纽南向都是主线关闭的啊。提醒大家注意，一定要小心慢行。当然也希望大家过一个特别安康祥和的这个假期啊。我们今天话题是呢，不要说这个地区的名字，说一个当地的特产来证明你是哪里人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啊，你会收到一个对话框，扫那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婷婷说孙家糖果子在暗茶寺那边，这是济南的朋友啊，他说济南的招牌菜太多了，我得说一个小众的。我给他说了一个那个叫什么王在电柳庄那边有一个王虎子，这个大饼我觉得也特别好吃，也挺小众的。傻傻的给我推荐了一个川味面，这个真是我盲区，然后他告诉我是邹城的川味面。哇，邹城的小伙伴真是有福了哈。千言不如一墨不仅唱了这个我们的卡拉OK，还给我们说三鲜焖子。妍妍妈妈说小烧烤，难得糊涂说你是夏天吗，我听节目十几年了，我第一次发消息热拌凉。江南是烟台的朋友，他说我烟台的焖子。还有什么，我看看啊，今天发的这个特别的多，如果没读到的话大家提醒我一下啊。那接下来我们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我只在乎你，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首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是我们节目的官方账号，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聊话题互动唱歌啦。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最近，浙江13岁男孩小天一直胡言乱语，他总说自己被外星人控制住了，一会儿又说路上的红绿灯在监控自己。小天的父母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小天竟然连续2次毒品筛查为阳性。但是小天从来没有碰过毒品，医生反复追问病史后得知，小天因为流感高烧，妈妈很心急，没有听清楚医嘱，3天给小天喝完了3瓶止咳药水。而让小天毒品筛查阳性的根源，就是止咳药水中的麻黄碱。正常药品中含有微量麻黄碱，可以缓解临床不适症状，少量短期用药不会成瘾，但是如果过量使用则会引起中毒。因此服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一定要遵医嘱，切勿过量。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时间呢是来到了17:33，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端午佳节将至，济南公交将围绕大明湖、趵突泉、黑虎泉、白泉公园等核心景区及沿线地铁站点，在端午假期继续开行5条假日地铁接驳线，有效衔接地铁和热门景区、商圈，优化出行接驳路线，缩短游客的出行距离。山东以旧换新补贴升级，8类新品最高补1500元，含扫地机器人、智能马桶等。即日起，泰山景区桃花源半山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反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今天我们唱的是经典的歌曲《我只在乎你》，从邓丽君唱了这首歌之后呢，很多歌手都翻唱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这样的歌曲，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年龄，真的每个人好像都会唱这首歌，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我们用这种舒缓的歌曲来迎接我们即将到来的三天端午假期。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扫那个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为什么要这样子呢？首先给大家报备一下哈，就是微信公众号你能发语音，但是我播不了。你加了我微信好友，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之外呢，你还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唱这首歌，我呢就可以直接播给大家听了哈。首先今天发语音的特别的多，我尽量都播完，然后如果我没有播到你的话，你微信提示我一下，因为今天留言的太多了，我就怕漏掉谁。欣欣向荣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
3: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0: 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1: 好听哎，而且我发现，就是其他的歌曲，大家可能还要稍微去搜一下这个歌词。但这首歌真的不用搜歌词，接下来是千言不如一墨的声音。
0: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
1: 哎，这是他自己停的啊，就哎呦哎呦带颤音哦，就是那种颤音，真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我先找一下哈，这位来福气撞满怀的声音，他说我后面忘词儿了。
2: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
1: 本来还想唱，告诉我忘词儿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果维 C 的声音。他在4点一开始他就发过来了，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声音。
0: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

哇哦，他发了57秒的长音频。如果你也会唱这首歌的话，也欢迎大家哈，勇敢的参与一下，就像刚刚那些朋友一样，通过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这个版本梁咏琪的《我只在乎你》。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2: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1: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2: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1: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Everybody fuck it。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大家好，我是孙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1: 谢谢孙杨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啊！明天三天的端午假期就要开始了，端午假期什么最重要啊？安全最重要，尤其是开车在路上的朋友，自驾出去玩啊，回家探亲啊，等等等等，出行安全事项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安全。刚刚我们关注了这个施工的一些高速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管制的收费站，给大家提个醒儿。首先呢是G15深海高速博里九龙站，因为道路扩建改施工，双向出入口暂时封闭。G18荣乌高速北海牟平东杜家同站双向出入口关闭的，莱山站双向出口及荣成方向入口关闭，崇义东厅站荣成方向出入口关闭，烟台机场站荣成方向入口是关闭的。G22青兰高速胶州红石崖站青岛方向出入口是关闭的。G1511日兰高速沂南站日照方向出入口关闭，高里站双向出入口是关闭的。G2001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双向出入口是关闭的，市中站东向入口目前是关闭的。 S16 荣威高速的冯各庄站是潍坊方向入口关闭，莱西五贝云山平度东平度西田庄明村石部朱里站双向出入口都是关闭的，方子站荣成方向的入口是关闭的。 S31新泰高速的马化湾新泰西新泰南站泰安方向出入口是关闭的。 S7402烟台西港区的疏港高速八角站南向入口是关闭的，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当然这个开车在路上，首先在出门的时候咱就把那导航啊，除非这路你很熟，你说我不需要导航了，我觉得还是把导航开着，就但凡比如说遇到拥堵路段或临时管控的路段，那导航能第一时间告诉你，对不对？当然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另外呢，如果碰到一些比较容易缓行路或拥堵路段的话，咱记着一点啊，那应急车道咱可千万不能去走啊，那可是生命通道，在这儿 Summer 谢谢大家了哈。时间来到了17:52，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如果你非常安全和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来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那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Guy 和戴佩妮明。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哇哦，刚刚是陈小春街角的晚风，时间来到了16:05的时候，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我依旧是 Summer。感谢每一位朋友在不同的城市用各种方式来聆听我的节目，非常的感恩和感谢，也特别的感觉到美好，因为今天呢是端午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而此时此刻很多朋友已经在路上，有的回家，有的返乡等等等等。明天6月19号端午节，这也是我们中国啊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我们中国人也是用很多丰富的民俗活动共启安康，比如说我们会赛龙舟，我们会配香囊，我们吃粽子，戴五彩绳，挂艾蒿，饮雄黄酒啊。当然说到这个饮雄黄酒，要提醒一下，无论饮什么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当你拨开这个粽叶的时候，我想你看到的就是我们老百姓当中平凡了滚烫幸福，而握住那枚粽子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握住了千年的安康。而端午的别名其实比想象当中多很多，比如说端阳节、端午节、五月五重、五重阳，仲夏节、五月节、天中节，还有以这个标志性的民俗命名的龙舟节、粽子节、玉兰节，每一个名字啊，我相信都是时光给这个日子盖下的印记啊。而明天是端午节了啊，我们动感晚高峰节目就不直播了，但是在这儿提前要祝大家粽有美好相伴，粽是安康常在。那既然说到端午节，我们就要说到端午节假期期间呢，很多朋友可能选择自驾出行，有可能是去游玩，有可能去返乡途中，所以要提醒大家，行车前咱无论是开新能源车的还是开旧能源车的，咱都得行车前检查好咱们的爱车。首先看胎压调整到标准值的下限，因为防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防止高温爆胎。冷却液检查液位，避免发动机啊开锅，这是给这个旧能源车的啊，包括机油，确认粘合度适合高温的这个环境啊。但是无论是什么车型，车内都禁放什么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品啊。另外呢，疲劳信号识别什么，如果你出现开车在路上，你发现自己哎频繁眨眼睛、打哈欠，已经记不清楚刚才几公里是怎么开过来的，无意识的压线或者偏离车道，这个时候你就要找最近的服务区进去小睡到15到20分钟，或者喝上一杯咖啡浓茶等待30分钟，因为这个咖啡跟茶呀，它都需要30分钟左右才能起效。开窗通风加外循环，这个很重要，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开着空调，开窗通风加外循环，避免什么缺氧犯困。如果你是跑夜间的路线的话，最好是备好是个薄荷糖，夏天来了用点风油精也是好的啊。提醒大家所有的朋友啊，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因为如果你要超过4小时，中间一定要休息，休息至少要有20分钟。刚刚我们说了天气了，整个端午节假期都是有雨的，因为雨量分布不均呢，所以不一定什么时候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如果你出行正好赶上雨天行车的话，刚下雨的时候记住路面是最滑的啊，减速，避免急打方向。如果遇到积水的路段，观察前车啊，那个水深超轮毂一半你就不要过了哈。涉水通过的时候一定要是低档匀速，中途不松油门，这是开油车的朋友也不要换挡。如果你积水熄火了，千万不要二次启动啊。另外呢，就很多朋友可能去景区啊，都是一些山路什么的，如果在山路上行驶，山区道路行驶的话，弯道有三件事儿咱得做，一个是鸣笛，一个是减速，一个是靠右。长下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用发动机来制动，就是低档位下这个下坡，长下坡啊，避免刹车过热失效。那个会车让行啊，一定是靠山的一侧，让林崖的一侧先行啊，靠山的一侧让林崖的一侧先行。比如说遇到一些山区的景区，常见的一些这个陷阱路段，什么就是连续弯道之后容易疲劳，加上路边的观景台停车务必拉手刹加挂档，严禁弯道超车，包括占对向车道。总之在高速路上，如果你开车的话，有核心三原则，首先是车距，就是时速啊，
这个每小时啊是这个100公里的话呢，跟车距离就是100米。但是如果是下雨天的话，朋友们一定要切记，雨天是翻倍的。车道中型以上货车是靠右的，而小车不要长时间占那个超车道。出口咱们要提前2公里，听导航提示、语音提示。如果你特别熟的话，也要提前2公里变道。如果错过出口，这个很重要。如果错过出口，绝不倒车，不急刹，咱们继续前行。当然说这么多，还是希望大家安安全全的啊。我们常说端午安康，端午安康，安康什么最重要？安全最重要。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一个安康的端午节啊。我觉得这首歌好适合端午节，来自好妹妹乐队，爱在公元前。今天我们请我们山东的小伙伴啊，就是不要说你是哪个地区哪个地市的朋友，用一个词儿，用一个特产证明你是山东哪里人，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啊，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来了来了，爱在公元前。

0: 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1: 看世界杯赏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民竞猜更好玩，
0: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2: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3: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3: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2: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3: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2: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这是来自四喜丸子的海河街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聊的是请我们山东的朋友不要说哪个地区，只用一个词儿、一个特产来证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茉莉花开说天下第一村烧饼，周村烧饼是不是顶呱呱？小白说粉丝，这一看就是龙口的。原来园区说葱，这是章丘哈。继续来看刷一下屏。刘安好说灵芝跟鸭梨，聊城冠县，他给我们留言了哈。要幸福呀说玫瑰，这我知道平音。丽说了梨啊，莱阳梨吧。双姐说烧烤，这淄博肯定是第一了。这位冰竹说老酒，那我能想到的就是即墨老酒了。这位易灿灿说了冬枣，还有馒头加火腿。这你一说到冬枣肯定是滨州啊，滨州还有馒头加火腿吗？迷糊的糖糖说西瓜，那昌乐西瓜吧，我觉得山东最有名的昌乐西瓜了。青菊说泰山，那必然是石敢当了啊。夏天的雪说甜瓜，甜瓜哪儿最有名啊。咖喱肉说矿，咱是煤矿还是金矿啊。蓝岸说扒鸡跟肉饼，那肯定是这个德州了哈。乐宝说夹饼，夹饼这一看就是济宁的夹饼啊。老妮妮说了钙奶饼干白花蛇草水，这肯定是青岛的，再具体点就是崂山了。潘家小媳妇说烧饼。蛋蛋说葡萄跟鸡精，大泽山的葡萄吧，那边还产鸡精吗？向日葵说张裕白兰地，那他肯定是烟台的了，是不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来搜索一下这个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小龙说梭子蟹，这个就是我们老朋友了哈，莱州的梭子蟹。时间到了18:22，今天是618啊，618呢，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也来了。在这一趴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老板经典面霜30毫升，官方专柜卖多少钱呢？1810块钱一瓶。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两瓶仅卖558块钱，盒一瓶才200来块钱。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换季皮肤干燥敏感就要靠它了。它的质地比较厚重，乳化呢按压在脸上，保湿修护抗老，缓解敏感，增加肌肤抵抗力，效果不错。特别添加了神奇的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帮助肌肤呢抵御外界的侵害，提升自我修护能力。皮肤屏障受损的呢可以试一下，它也是敏感脆弱肌的修护抗老之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哈，丰盈软糯的质地，乳化之后上脸啊，你会发现干巴的脸啊瞬间被滋润了，而且不会觉得特别厚重，在皮肤上呢形成一个保护层，长期用下来这个脸蛋你会觉得挺健康的，皮肤屏障也变得厚实起来了。这叫贵妇级的面霜，人贵妇才用的，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上可以看一下这款海蓝之谜的老板经典面霜。之后听到的歌曲《大山》，送给路上的朋友啊。这个不仅仅是晚高峰时段了，还是端午假期前的晚高峰，相对来说路上会拥堵一点，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路堵心不堵吧。

0: 未成年人理性决策尚未成熟，对风险的感知力比成年人低，而且好奇心重，感染力强，所以对于未成年群体的禁毒教育尤为重要。家庭关爱是防止未成年人涉毒的第一道防线。未成年人涉毒有哪些征兆呢？
1: 如果家中孩子无故旷课逃学，情绪极端波动，消瘦嗜睡流泪，向老人编理由要钱，房间有奇怪的香味，比如大麻会散发甜腻的味道，冰毒会散发酸味儿，甲卡西酮会散发油漆味儿，再比如房间出现针孔或锡纸工具，孩子的社交账号出现暗语，如烧锅、飞行、开天窗等，或用支付宝频繁向陌生商户支付998元，毒品的黑话是99发，再或者突然佩戴长袖衫及墨镜，因为涉毒有可能有瞳孔放大或注射针孔，如果出现这些行为，家长们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家庭是禁毒的第一道堡垒，一定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其反常行为，营造坦诚沟通氛围，传递拒绝毒品的坚定态度，用爱筑起防毒长城。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8:29，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宣布，英国将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以保护儿童免受有害内容的影响，并减少过度使用电子设备的情况。据报道，该禁令预计将于明年年初生效。饿着肚子睡觉可能会削弱免疫力。研究小组对比了健康志愿者进食过夜后的和足量进食后的血样。结果显示，和正常食用晚餐相比，仅仅是一餐不吃， CD8 加 T 细胞的工作能力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习惯走路快的人赚到了，快走可能是最划算的健康投资了。走路快可能更长寿，每天仅15分钟的快速步行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9%相关，而慢速步行的益处则不显著。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
2: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这是最近大火的拉丁裁判之舞啊！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时间来到了18:33，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啊！如果想找到我的话也很简单哈，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了。接下来呢，闪电优选平台年终大促继续进行当中啊，这一趴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推荐的是幻想 A12 的耳机，这是一款耳夹款的蓝牙耳机，它的颜值质感都双在线哈，震撼的音效，通话降噪，佩戴舒适，持久续航。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价格只卖89元。幻想这个品牌呢，首先是人体工学设计，亲肤材质，时尚简约，小巧精美，便携随行哈。再就是它的稳固不掉，它是一个 C 型的耳夹，结构呢也是不挑耳型的哈，不入耳，无佩戴感。它的音质效果呢是超清晰有质感，三频增强澎湃的音。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1: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2: 哎呦喂，听上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1: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6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5: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4: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5: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6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4: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Everybody fuck it。
9: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一首《春风十里》正式开始了我们的端午假期。那端午期间呢，山东的天气如何？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山东省气象台发布了短时的天气预报，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呢天气多云转阴，是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是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哈。最低温度济南、淄博、鲁西北24度。那19号的最高温度呢，会出现在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能达到33度以上。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白天，也就是假期的第二天的天气如何呢？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渐晴，像是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呢，南风3到4级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19号到20号期间呢，最低温度临沂、日照、鲁中山区19度左右，最高温度在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那么20号的夜间到21号的白天，也就是假期的第三天的时候呢，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是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的。最后一天假期的最低温度呢，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最高温度出现在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4度。可以说呢，假期这三天都是有雨的。那么因为雨量分布不均呢，还是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出行的安全以及旅游的安全。端午节将至，像是户外出行、龙舟竞渡等活动增多，也需要注意交通出行以及旅游的安全。这三天总体来说天气凉爽许多哈。我是 Summer， 节目最后送上一首鲜花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再次祝愿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端午安康。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2: 好的吧，那今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业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我们在这儿呢欢迎大家。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0531-827-28991-87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好，这个时间呢，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在这儿呢，大家可以随时的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进行详细回复。另外这两天鸡蛋清除剂618的活动已经帮大家申请下来了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来获取链接，进入微店之后呢，直接找到618的链接就可以了啊，大家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对，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好，另外呢，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也随时欢迎朋友们来关注啊，关注了之后呢，节目之外呢，咱可以在线的来进行车辆问题的相关探讨，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随时来找我。好，同时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视频平台在线直播，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找到相关的软件，不管是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都可以搜索乔哥乔哥车，我们在视频上等着大家，这个时间大家登录视频之后呢，可以随时把您的车辆问题打到公屏上，我们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回复。好，欢迎视频上的小伙伴啊，老朋友们了，欢迎欢迎啊。来，接下来时间走一段宣传，进入我们的召回最前沿，来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
3: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2: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是停留在了6月5号，没有最新的召回。召回的主要呢是宝马旗下的摩托车的车型。那么之前呢，有朋友们向我们咨询说日产最近的召回啊，那么目前日产的召回呢是在上个月召回的呢是东风日产旗下的新能源车型 N7 和 N6 的产品。目前呢，从5月25号开启召回的呢是2025年3月28号到2026年3月11号生产的2025到2026款的 N7，总计呢是49465辆，以及2025年10月21号到2026年3月18号生产的2025到2026款的 N6，总计18800辆啊。这些车型，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是由于设计的原因啊，这不说质量的原因，是设计的原因，油门踏板总成在长期踩踏之后，摩擦块磨损，踏板转动部件与突出的支耳进行干涉，从而导致了油门踏板回位不畅，这就相当于你松开油门它还往前走，还在加油啊。这个电车啊，咱说的是油门习惯了，其实是电门啊，谁也不说我要踩电门，那是活够了啊，这个是油门啊。来，东风日产呢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油门踏板总成， N6 车型呢还需要同步更换外形适配的制动踏板，以消除安全隐患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地儿在新能源车上，这个油门踏板应该改个名字啊，叫什么叫这个驱动踏板啊，车辆驱动踏板啊，咱也不叫这个电门啊，也不叫油门，咱叫驱动踏板啊，这个是不是更合理啊？好，以上呢是我们看到东风日产的这起召回啊，还好这个数量不多啊，龙共加一堆儿

0: 不到6万辆啊，足见这个车在国内卖的极差啊。我们在此呢也不是太推荐东风日产旗下的产品，我们希望朋友们留个心眼儿啊。原来呢，东风日产的广告叫"东风日产好"，是因为发动机好，从来不提变速箱啊，因为变速箱实在不行 ，CVT 变速箱的故障率偏高啊，这个出问题都是大面积的，要么低温冷保护，要么高温热保护，总之会有问题。啊，现在呢，连变速箱、连发动机都不用了，那没得提了啊，哪儿好？东风日产哪儿好？不知道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只要是我们节目的听众，我建议啊，这个东风日产的产品就不用看了啊，就不用看了啊，给大家提个醒。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0: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的是国际召回啊。国际召回呢，目前看到阿斯顿马丁在美国召回相关的车辆啊。这个车辆召回的型号是这个什么品牌啊？瓦尔基里，好家伙，这个是啊，叫女武神系列啊，阿斯顿马丁的女武神系列的车型瓦尔基里，这个真是不太清楚它的这个翻译到底按哪个来，管它呢，反正就是这个瓦尔基里，瓦尔基里啊。这个车型呢进行召回，目前呢在美国召回的是2024款，制动系统出现了问题，在美国的召回数量呢只有7台啊。某种特定的驾驶条件之下，其制动主缸内的密封件可能会变形，从而导致制动压力过大，导致车辆制动器过热，制动器过热将增加车辆发生火灾的风险。那目前呢，阿斯顿马丁呢免费更换制动总泵啊，预计呢这个召回呢在6月17号开始啊。如果朋友们有相关的车型，可以随时的找到我们来了解相关的最新情况。小关说什么？小关你好，买上了啊，这之前买宝马五系的小伙伴啊，买上了就行啊，踏实开，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啊。恭喜喜提新车啊，嘿嘿，好事啊。这个是视频号里的小伙伴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看到国际召回的另外一起，克莱斯勒呢，因为高压电池的问题，在美国召回大捷龙插混 PHEV 的车型，高压蓄电池控制模块出现了问题，在美国召回17277辆，车辆在点火开关处于关闭状态情况下停车，电池模组仍然可能导致车辆起火，增加了车辆发生火灾的风险。目前呢，厂商是建议车主在车辆修好之前不要给车充电啊，就普通的用油车开，因为就是插电混的嘛。那么经销商呢将对高压蓄电池的电池模组进行检测，更换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啊。好歹的这个大捷龙的车型在国内卖的不多啊，所以在此呢我们不过多的去关注它，但是如果要是朋友们有相关的车型存在问题的话，可以随时的来找到我们，我们会积极的帮助大家把相关的问题解决掉啊。这个是克莱斯勒旗下的产品啊，看看这个 Pacific 啊，应该是大捷龙的产品啊，八座的 MPV 嘛，大捷龙。对，有朋友说了，为什么在国外卖的车 MPV 都是八座的，在国内是7座的啊？这个问的好，嘿嘿，因为这个国外的大捷龙呢，一般的话是2+3+3的这个布局啊，在国内呢，基本上是2+2+3的布局啊，所以少了一个座位，中间的留了一个通道啊，留了两个单独的座椅，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它的设置是不一样的，但是车长、空间、轴距啊，基本上是相同的啊。好，这个是关于这款车型的介绍啊，希望朋友们能了解相关的产品啊 ，Pacific 啊，大捷龙是叫 Pacific， 帕斯菲卡啊，大捷龙的产品啊，这个召回呢风险指数比较高啊，如果朋友们从其他渠道购买到大捷龙的产品的话，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另外呢，我们看到同样是来自于克莱斯勒家的吉普的牧马人啊，还有罗宾汉啊，角斗士。进行了召回，召回的是2021-2025款，转向系统出现了状况。好家伙，大家坐稳了啊！召回的数量是107万6999辆啊。主要的召回的原因呢是电动压力啊，电动液压动力转向系统可能过热，从而引发车辆火灾。即使车辆停放在原地，点火开关处于关闭的情况之下，仍然会发生火灾。这跟刚才大捷龙那个问题其实是如出一辙啊。这个为什么叫如出一辙呢？因为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电动的相关。

0: 相关的电动液压动力助力泵的这个线路出现了问题啊，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有朋友说角斗士是哪一款？就是吉普啊，吉普家的那个皮卡啊，两座那个皮卡。牧马人呢，就是他家那个 SUV 啊。牧马人呢，里面有几个分支啊，牧马人、罗宾汉、角斗士啊，这个撒哈拉啊，这几款啊。这个角斗士呢是个皮卡车型啊，牧马人呢是个 SUV 的车型啊。有幸开过一回牧马人，我当时开的是哪款我记不住了啊。啊，还开了一次6.2的地狱猫，嗯，那是改装的啊。所以这次吉普在美国召回的数量呢是1,076,999辆。那么在国内啊没有召回，所以呢在此我特别建议朋友们，如果你购买的是吉普旗下的牧马人或者是角斗士啊，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尤其是生产年款在2021到2025款的产品，注意一下这个转向系统的起火隐患啊。如果您的车在之前发生过相关位置的着火，引发过火灾，造成过人员的伤害以及产品的以及财产的损失，可以以此召回为依据，向我们栏目来寻求合理帮助啊，向克莱斯勒应该现在叫斯特兰蒂斯中国寻求合理的赔偿啊，这个大家提个醒。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看到的这个国际召回呢已经向大家通报完毕了啊。近期如果涉及到您的车型，抓紧时间到所在地 4S 店呢去报备维修处理，不要让车辆带病上路啊，存在极高的安全隐患啊。来，这个时间呢感谢发送了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进入我们的节目，想了解积碳清除剂如何使用，如何清理您燃油发动机内部的陈旧积碳的这些小伙伴呢，可以随时发送阿拉伯789啊，阿拉伯数字789，我们来帮助大家呢先把链接发送到位。这是您的车啊，简单一点告诉我车型、里程、排量、年限这些数据呢，这样呢我们可以帮助您啊，可以帮助您按照您车辆的实际情况望闻问切，来帮助您花最少的钱养最好的车，减少了到 4S 店大修的这个概率啊，降低了燃油的油耗，同时提升了发动机的可靠性，让您的发动机历久弥新，永葆青春，以保证您车辆出行过程中的稳定可靠啊！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谢谢您啊！这两天呢，618的活动呢已经完整上线了啊！大家只要找到了这个链接之后，进入微店啊，推到微店的首页就可以找到618的这个套餐啊！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乐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看一下这位叫是什么，简简单单说了，乔哥你好，荣放跟蔚来男怎么选，现在有什么优惠啊？各地的优惠呢都比较高，而且现在新款的蔚兰达、新款的荣放的价格呢也都定的回归了本位。另外我特别想说啊，买丰田一定买广汽丰田的，它来自于丰田全球零缺陷工厂啊，它的装配工艺更高，可靠性更好，故障率更低，毛病更少啊，二手车残值更高。当然了，带来的呢也就是广汽丰田的车会比一汽丰田的车稍微贵那么个2-3千块钱，这个可以注意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好吧，贵是有道理的啊，多花个2-3千块钱在安全可靠性上，在装配工艺上，在零配件的这个性能上更有优势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去选一个更好的产品来保证一家老小的出行安全呢？这个给大家提个醒。所以有些时候这个朋友们更多的关注的只是价格，但是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啊，买车一定买靠谱的好产品啊。好，看看时间，马上要进我们的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山东音乐广播啊六个字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随时来发送消息。当然了，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您。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4: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2: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4: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2: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玩的嗨啊，是玩游戏使我快乐。好家伙，以后玩游戏的都可以操纵无人机啊，嘿嘿，可以找第二职业了。20万左右的纯油轿车，卡罗帕特 B9、380、奥迪 A4， 选哪个好啊？在县城工作，然后结婚用。2点啊，如果你就是纯家用的话，我觉得奥迪 A4 呢可能更有排面啊。但如果你要说有个工商务用途的话，奥迪 A4 呢从品质上来讲呢就显得稍微小了一点了啊。这个你尽量如果费用多的话可以加到 A6。但如果你费用不高的话，那我建议你还是买帕萨特啊。帕萨特无论从安全可靠经销商的密度来讲呢更有优势一些啊。如果你要是说这个想来点科技感啊，帕萨特 Pro 啊，这个一汽大众个人觉得就算了吧，主要一汽大众呢现在的这个B9 呢赶不上帕萨特的这个纯正帕萨特啊。有朋友说不是说迈腾才是真的帕萨特吗？那迈腾为什么不叫帕萨特呢？嘿嘿嘿，对吧？哎，真正的帕萨特呢和德国同源的那个帕萨特现在在售，叫帕萨特 Pro 啊。我个人觉得买大众还是看上汽的啊，这个是经过了历练。你看我们节目里面这个但凡是这个在上汽大众的车主这儿有求助的啊，基本上事事有回应啊，万事得解决。但是你一汽大众的这个那看心情啊，高兴了解决一下，不高兴不解决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要明白啊。好吧，之所以我们在这儿给推荐给大家这个HT 的积碳清除剂，主要的原因就也就是因为当年啊一汽大众的这个颗粒捕捉器的问题解决不掉，这个用户们不厌其烦啊，这甚至这个探岳的 2.0T 的330车型油耗都来到了14.5，怎么办呢？对吧？只能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啊。嘿，你看本来是为了这个解决颗粒捕捉器阻塞的问题，结果没想到积碳清除剂带来了这么多好处啊，这个降低油耗啊，提升动力，减少发动机大修啊，同时呢还能保证车辆的这个良好润滑啊，提升这个发动机的燃油热效率啊，那么附赠的作用啊，减少颗粒捕捉器的堵塞啊，这个是一个好处啊，希望大家能明白啊。好，这个时间聪明的小伙伴都已经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了，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哪里不明白可以随时来问我啊。进入了微店之后啊，一定要点一下啊，扫了二维码进入微店之后，一定要点一下它那个主页啊，去退到这个 HT 微店的最上面那一层，找到618的那个套餐啊，非常划算，618六瓶，比原来697.5的那个便宜了80块钱啊、嗯，好吧，哎，这个大家说了啊。 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问题，随时说啊。来，我看看这位朋友的消息啊，这是潍坊的小伙伴啊。看一下他的消息，说上次宾果的经销商联系我，但是没看好这个车型，没看好五菱宾果嘛，那看看别的啊，什么吉利的星越啊，是吧？这个起源的 Q05 啊，都行啊，就一个大一个小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的话，大家还是都可以看一看的，因为毕竟产品它的这个造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喜欢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因为毕竟不同的产品对于不同的消费者审美还是有一定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有的造型你喜欢，有的造型他喜欢啊，当然有的造型我喜欢，是吧？不同的造型，不同的人喜欢，要不然这个世界应该是五彩缤纷啊。这个不同的用户喜欢不同的造型，这个非常对啊。来，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这个时间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我们看看后面朋友们的问题。好，这个问题有代表性啊，767还是787啊？说 1.5T 的探岳动力够用吗？不太够用啊。这个 1.5T 应该是一个尾标300的，它扭矩只有300牛米，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弱的啊。这个380呢就是380牛米的，330330牛米，这个300牛米的车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我个人不太推荐这种产品。如果你要是 1.5T 的话，你不如去买途岳啊，上汽大众的途岳，它其实就是经典老途观的这个改了个名啊，叫途岳。如果你要是说喜欢动力强一点的，你去看看上汽大众的途观 L 啊，或者途观 Pro， 它分了几代车型，同堂在售啊。所以这个买大众还是看上汽的787，我希望你能听劝啊。我不听劝，到时候买差了我可没辙啊。来，叫啥名字问了，荣放的混动跟 CRV 选哪个啊？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可能会选 CRV 啊。荣放的混动它只有一个作用，就是节油啊，省油。但是动力一般，在本田的 iMMD 的四代混动啊，不单省油，而且动力强劲。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它的电机呢是介入车辆驱动的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更认可本田的这个混动的产品啊，希望能明白啊。对，这个丰田的混动呢，主要呢是来提升燃油的热效率啊，当你的这个刹车啊。势能啊用不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存在电池里啊，等你这个低速行驶的时候再从电池里外放电放出来。但是本田的混动呢，当你逆向外放电的时候，它的电机是介入这个车辆驱动的，是能提升你起步效率的。所以这个 CRV 的混动的起步性能啊，要比荣放的起步性能，要比蔚来拿的起步性能更优秀啊，这个给你说一下啊，希望你能够明白，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是大乔，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来，这位叫那年的秋天说了，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还要关注你的微信，关注你的公众号，关注还发什么七八九，你直接告我不行吗？这我怎么告你呢？那你关注我的这个，加我的微信号吧，大乔全拼加数字102，我会把618的链接分享到这个微信号里，你们就可以看了啊。这个直接下单购买也行，也省事儿啊。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帮助控碰到的问题啊。来看一下，腾飞说了，乔哥，我6月8号下的单，你这6月10号就开始618了，怎么办啊？哎，我那怎么办呢？对吧？退差价呗，你跟厂商说一下退差价啊，这个再晚了我可管不了了啊。但如果要是谁提前买了，这个不行，你可以随时来问我啊，可以随时来问我啊。啥？这个啊，蒋斌问我10到15万的混动车有推荐吗？我推荐了呀，对吧？吉利的 M7 啊，星剑七、星剑七、CRV、皓影，这些不都是混动的吗？都挺好啊。或者你看好哪个你直接问我也行，是吧？这个我觉得你看好了我来告诉你行不行的可靠性，这个成交概率要比你直接让我推荐你一个一个跑去看靠谱啊，你说呢？对吧？这个给大家说明白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看看，哎呦，哪儿去了？好，这好多朋友发这个不说话呢。 来进入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啊，欢迎大家啊，在这儿呢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啊，发送消息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我们能看见大家的信息。看到了您关于用车的相关消息啊，我们就会及时的帮助您来解答啊。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说呀。昨天有一位长安深蓝 L06 的小伙伴说买了个车跑偏，给我发了一堆视频啊。我说你的目的是啥？他说退车啊。我说那你连个线来求助吧，我们把厂商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把厂商的客服请上来。他还担心什么？这我们是不是网暴人家了？好家伙，那你自己承受吧，怎么办呢？对吧？我来帮你解决问题是来联络厂商的啊，可不是来网暴他的。我们是希望建立厂商跟用户的桥梁，希望能够把大家的问题啊得到及时的解决。我们作为媒体呢，行使一下这个监督权和搭桥的权利啊，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和厂商啊建立联系啊，把问题及时的解决掉啊。你这前怕狼后怕虎的，你不是抱着解决问题的心态来的啊。我只能说咱的中国消费者都是最好的消费者啊，对吧？这个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想维权还担心人家对方会不会受伤。好家伙，斯德哥尔摩效应啊。这情况咱就算了吧。天若有情说了，极客009怎么样啊？这个是一个纯电版的 MPV 的车型啊。据说很多香港专家，不是香港的明星都选它啊，不看那什么了，不看那个，那个叫什么威尔法、阿尔法了，对吧？现在都选这个了。星越是不是没有03什么 ID3 的底盘好？还有安全性，吉利的底盘，吉利的这个安全架构是源自于沃尔沃啊。ID3 这个产品说句实在话太老了，现在卖的应该都是2019或者20年的这个上一代的产品，就一直在撑着啊，没有最新的产品发布。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对这个03不太认可啊。另外03现在我不知道啊，早期的03还在用这个鼓式刹车呢，到底行不行呢？谁知道呢？在这个部分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好吧。来，另外呢，这个03的价格现在也偏贵吧，应该在10万左右。但是你别忘了啊，这个星越的价格已经到56800的这样的一个价位了，相对来讲呢还是适合买菜接娃，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个产品啊。这个在价格上是有价差的啊，所以它的用途上、安全性、可靠性上，你相信我，在吉利在安全性、可靠性上，无论大车小车都是有自己底线的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好，找不到嘛，你就直接找我的号啊，找我的微信，不管你有哪个，找我的号到我朋友圈里就可以看到啊。我已经把它分享到我朋友圈里了啊，这要注意一下啊。好吧，打个喷嚏啊，岔了气了，有点吓人啊。来，我们看导播是有热线吗？啊，没有啊，太好了。这个时间我就这两天这个刚刚考完试啊，我有好多小伙伴咨询我说想出去带着娃，趁着25号才出高考成绩呢啊，趁着这10天半个月的时间呢，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跟这个处在青春期的小伙伴呢。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合作伙伴 partner 的关系啊，挺好的啊。一家人一台车，要是往远处走，你要是去个什么这个陕西啊、宁夏呀啊，我觉得还行。但是一旦出了甘肃、兰州，再往北可能就比较荒凉了，一台车可能相互缺少个照应啊。有朋友说这还有不安全吗？不会不安全啊，在国内你不用担心不安全。但是唯一的呢，就是地广人稀。你看，从兰州开到敦煌1000公里，我是2015年还是16年开了这一趟之后，我自己现在如果要是单人单车，或者是一家人一辆车开这么1000公里的路途，我是有点担心。为什么？就万一路上发生个什么情况，譬如车坏了，你打电话，这个一旦救援都是大几百公里啊，这个风险就比较高了。如果你有两三台车，大家相互能有个照应，这样的话，哪怕实在是车救援不及时，你把车扔在路上，推到路边，另外一台车挤一挤，找就近的这个休息区。它也踏实靠谱，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当然了，如果您真的是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因为各地的这个加油站的油品不太一样， 有的地方是纯汽油，有的地方是乙醇汽油，有的地方是甲醇汽油啊，各种汽油的油品不一样，难免会产生化学反应。我就建议你，如果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定一定一定啊，要备一组积碳清除剂在路上。如果碰到了这个油品不好的地儿，车没油了，你说加不加？加，正常加，加到油箱里一瓶积碳清除剂之后再加，这样的话能够改善燃油的辛烷值，提升燃油的燃烧品质，有效保护燃油高压泵。有效保护油路系统，有效保护发动机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啊！好，看看时间，走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6: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很多人都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只要不碰就没事。但犯罪分子无孔不入，他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把毒品塞进你的行李箱，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运送毒品的共犯。有些人会用假招聘骗一些急需找工作的人为自己运毒，没被发现时，你以为自己是被老板赋予重任的代购，当被查获时，你就是百口莫辩的替罪羊。找工作一定要留个心眼儿，活少钱多只跑腿儿的工作，你觉得能轮得到你吗？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看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好，欢迎回来啊，来，孙老师说了这个那天问修车的说星越的底盘不好，用料也不行，没有 ID3好。 两点啊，第一， ID3的价格现在在10万往上吧， 应该不是在10万以里。这个星越的价格呢，现在低配的呢5万6千8起，所以差距还是有的啊，毕竟呢这个ID3呢属于大众早期的新能源产品，它的充电的这个 电池的倍率不高啊，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在智驾系统上呢，大众的这个智驾系统呢应该赶不上星越啊，这是其二。再有呢，就是说你如果就是喜欢大众，那你就放心买它的车买，没什么大问题。这个大众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现在大众减配到连第二排的这个车窗的升降键都没了，你看好就买，没问题啊。大众的产品你要说它多优秀我不敢讲，但是至少不会掉地上啊，这个就是日常带个步，你对这个科技感没有那么高的追求，你就放心买。这个修车的说星越的底盘不好，我只能说修车的对于这种小型后驱车来讲没开过啊，如果真的是开过星越的小伙伴，我就会告诉你非常有乐趣的一款车， 它还是非常有驾驭感的一款产品啊，这个挺好的啊，我个人觉得挺好的啊。来看一下，哟，哪儿去了啊？这哥们儿是买这个 CRV 的小伙伴说，早上4S店给算了一下，26款的风尚裸车大概15万多，落地要17万，这个和我那个理想的心理价位还差一点，直接回来了啊。 这个说的是车价啊，这个你把什么保险啊什么这个购置税如果都加上的话，那确实可能会有差异啊。那这个东西现在就是你如果要是不看这个，哎，怎么说呢，这个现在你想想原来 CRV 卖多少钱，原来的这个 CRV 249,800，现在15万就可以拿到裸车，便宜10万了，你还觉得心理价位大，那没辙了，那你就看哪个便宜买哪个吧。

0: 4000台还叫火吗？国内的车不到10000台都不能叫火。嗯，你看同级别的产品，几乎 T1 卖多少？15600，对吧？我说的星越卖多少？3万8000台，对吧？MG 四卖多少？几千台啊，这差距还是有的。这车我没开过啊，具体行不行我不说啊，这个我不敢讲啊。但是我跟你讲 ，MG 好车都出口了啊。现在国内，省内经销商比较拉胯啊，我不是太建议买这个车型啊。牛肉汤面说了，你好哥，明白了，你推荐我的 CT 四，我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有一点呢，是20万如果买电车的话，倾向于特斯拉啊。说个玩笑话，20来岁比较要面子，20来岁要什么面子，对吧？人家50岁的不要面子，20来岁的要面子啊、嗯。非常喜欢奥迪，差那么一点就贷款了啊、嗯。另外说说，你听我的啊，如果不想让爸爸妈妈伤心，坚决，我跟你说8个坚决，不要买粗粮啊、嗯，不要买粗粮。电车里面的特斯拉呢，现在。说句不客气的啊，这个电特斯拉的技术已经落伍了，400伏的这个充电平台太慢了，真的是太慢了，而且内饰又糟糕，坐起来还晕啊。20万左右能买的电车挺多，你可以去看看领克10的 EV 车型啊，10的纯电啊，领克10的纯电是个不错的产品啊。来，这个是给朋友们的推荐啊。哎，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在朋友圈里发的消息大家能看得到啊，看到可以及时的回复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大家碰到了问题随时说啊。 A6 嗯，怎么了 A6 怎么了、想买就买呗，现在 A6 价格这么便宜，30多万就可以拿到车了，多划算啊。歌单啥歌单，哪一天的？有朋友问我歌单啊，不要，今天我没有看到歌单呢，哈哈，现在还有歌单这个功能吗？这个平安范范，我不知道你看的那个歌单是哪里看的歌单，如果我能看到我帮你截个图啊。好，这里的King 飞仔还是凡仔啊， A6 怎么了？我没看到啊， A6 怎么了？往回翻一翻啊，哎，哪儿去了？没看到你的 A6 呢。打算年底，最近打算入手 A6， 不要新款，给个建议，新款老款他家变化不大，新款只能是减配，别的没什么优点啊，这价格更便宜啊，配置更低啊！现在这个终于回复啊！就现在这个 ABB 卖的相当糟糕啊！这个啊，对，给大家重点说一下啊，这两天有一个叫 GLC 的纯电啊，奔驰 GLC 的纯电动 SUV 要上市了，大家千万不要买，千万不要买，千万不要买！这个车的前身。就是奔驰的 EQ 系列里面的 EQC 啊，这个车之前经常在4S店门口冲着充电就着火了，烧给你看啊，在你家门口烧给你看，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菜摊上卖菜的大爷亲自把菜剥开，你看都烂了，知道吗？所以这个车就是换了个名，换了个马甲又出来了，千万别买啊，千万别买啊，千万别买啊。给个建议吧，乔哥，我现在的预算30万想入 A6 啊。如果要是日常家用开就放心买就行，虽然现在 A6 的品质不大行啊，减配也比较厉害，但是确实价格便宜了啊，还是可以的啊。不要打电话了，没必要打什么电话，奔驰纯电啊，给我打电话，千万别买，我跟你讲，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啊。而且奔驰 EQ 系列，你们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到二手市场看一看这个奔驰 EQ 值多少钱。这个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23年的深圳车展上市啊，这才2-3年的时间。这个当时买车将近50万啊，当时下线将近50万啊。这个车现在在二手车市场应该也就11-12万，还没人敢买，因为它之前有过召回，有极大的起火隐患和风险啊。轩逸经典和朗逸500啊，或者速腾的基础，新手接娃买哪个？买朗逸啊，买朗逸。这三个里面，无论服务，无论产品，无论三大件的可靠性，无论车身的防修耐久性，你都去看上汽大众啊。穿越时空的少年，如果实在找不到靠谱的经销商，你可以来找我啊，我来让厂里帮你推荐啊。GLC 260啊，上了纯电给我打电话，不，千万不要买他家的电。奔驰的油如果便宜到位了，还可以考虑啊，毕竟。百年车企，汽车的发明者造油车还要脸，造电车就彻底不要脸了，杂牌，奔驰的杂牌纯电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啊。 这个纯油的 GLC， 我不管你买奥迪还是买奔驰的 GLC 的纯油啊，如果你买 ABB 加的车，听我的啊，如果你去保养的时候，无论售后接待如何劝你到休息区品茶吃他的小点心，去休息区休息等待，都不要离开你的车，都要盯着你的车，你抱着学习知识的态度跟你的技师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得到以下这些好处。第一，可以学习知识啊，问问师傅这个是什么零配件起什么作用啊，你换这个机油怎么着这个能清理干净啊。第二，这个机油什么标号的，你跟他聊着天啊，让他知道你想很懂，即使你不懂你也很想学习啊。第二，眼睛一定要看着你的工单，看着他手里的操作啊，千万千万千万啊，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手机放在手里啊，该拍照超拍照啊，该录像录像，留个证据，这样能有效的保证你的钱包里的花冰蟹酱啊，可能现在都不用了吧，不用花冰蟹酱了，哈哈，保证你不损失啊，明白吗？明白吗？盯牢了啊，因为现在 ABB 的售后服务严重不足啊，你们每一个去售后的小伙伴，在人家眼里都是烤全羊，你明白了吗？嗯，我不能再明白说了吧。我说到这儿已经很给力了吧？啊，朗逸500万是1.5升的，动力弱不弱？哎，够用了。你可以去看看伊兰特啊，伊兰特1.4T 或者1.5自吸啊，都可以啊。途胜能选吗？可以选啊，途胜可以选，途胜的价格便宜，12万出头吧。嗯，来，这个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自己的 L6 也行啊。嗯。哎，等会儿我给这位朋友牛肉汤面。如果你是小伙伴喜欢科技产品，可以去看看自己的 L6 啊。L6 这个车呢，后轮带随动转向呢，它的这个转弯半径很小，底盘操控非常优秀啊。可能支架稍微差一点，不如这个头牌的像什么这个千里浩瀚啊，不如这个华为乾坤啊。但是它的支架用的 Momenta 的也还不错啊。好吧，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大家随时说啊。这个时间呢，我们接收大家的信息，大家依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见得清楚记得购买链接。 CY 说了乐道怎么样啊？乐道呢现在车比较多， L60 L80 L90， 但是我只能抱歉的告诉你，这种车型属于我们只推荐啊，这种车型我们属于这个只介绍不推荐的产品，因为确实没有开过，没办法给你讲产品怎么样。毕竟没开过的产品咱就不吹牛了，好不好？哎，这个告诉你它有这个车。未来家车辆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换电啊，换电的效率比较高，但是这个一头一任车主啊可以享受各种换电的权益，确实省钱。但如果你要是说这个第二任车主买二手的就不划算了啊。另外乐道的新产品我个人觉得别着急啊，它只要出了可能就需要沉淀沉淀再去选购啊，好吧。途胜和马达 CX5 长期不换车选哪个？这两个产品都行啊，都不错。这个其实大家处于半死不拉活的状态，途胜的销量稍微大点，马达 CX5 去年才卖了12万辆，马达还能挺多久我不敢说啊。马达车是好车，就是太坚持自己的特点啊，太坚持自己的个性，所以呢在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个可能不被市场所认可，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另外车辆的售价呢也有很大的定价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新出的车也舍不得给媒体试，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就尽量不去选择它了吧啊。这个是关于马达和途胜家的产品。如果手里费用但凡够啊，我觉得日系可以去看看 CRV 啊，皓影，这些都是好车啊。牛肉汤面说了，重点放在油车方面还是选择 CT4 和思域吧。对， CT4 和思域是主打两个车型啊，思域是个前驱的，也是运动款，这个年轻人开着不丢人啊，车身颜值也好，看看领克03啊，03是个好车。另外 CT4 呢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小傲娇啊，凯迪拉克毕竟是个豪华品牌啊，可能它的售后服务的保障费用可能会稍微高一点。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去保养的时候一定要盯着师傅，看看他怎么维修，长长知识，长长自己的见识啊，千万别那啥啊，千万别懒，你一懒啊你兜里的钱就要吃亏了啊。 好，看看时间，要走我们的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继续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这个时间大家仍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院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现在618的活动已经上线了啊，大家可以到这个微店里面直接去找，直接到这个 HT 鸡蛋清除剂的微店里面去找就好了，你们发了链接退到微店的手端就可以啊。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4: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3: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4: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3: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吧，我看看我们朋友圈里有土豪啊。King 飞仔说了，开着车听广播，听你说话，抖音里还得看着你直播啊。首先呢，这两个之间可能会有时差，抖音直播是实时同步的啊，我们的广播直播呢会有延时啊。为了保证安全嘛，对吧？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个我不知道你用的是谁家的卡、啊，是移动啊还是联通啊？流量自由啊，土豪。土豪点赞啊，这才是真支持啊，呵呵，都是真支持，都是好朋友啊。这个经常有小伙伴来笑话我啊，说你这个是吧，这朋友圈里就这么点人啊，老丢人了啊。这个我说有啥区别吗？我们是为了帮助小伙伴的，对吧？这个只要有一个人被我们帮助了，我们的节目就成功了。嗯，帮助别人都是开心的，和我朋友圈里和我这个视频号里抖音快手里有多少人看直播有关系吗？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吧？看了的人家就赚了，对吧？有些朋友们想买车，网上铺天盖地的这些这个视频号自媒体账号，人说话可以不负责任，忽悠一个算一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人家今天忽悠了你，你买了，明天这个产品不行，你再想去找他，人说我就打一广告，你管得着吗？你听了你赖谁呀、啊？我让你买了吗？我求你了吗？对吧？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作为这个持证的媒体，在这干了20多年了，背后有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信誉在啊，不能胡说八道啊。所以我给自己立个旗啊，立3面旗，没开过的车绝不推荐，开过不好的绝不推荐，开过好还加钱的绝不推荐，对吧？那么你想想，如果这些产品不行，我推荐给你了，售后服务又拉胯，怎么办啊？是不是？你看我说不行的那些车，每天都讲一遍啊，这个北汽幻速、骏马、大成，对吧？宝沃、众泰，这些不都 over 了吗？是不是？高和，哎呀，是吧？合众，是吧？哪吒，是吧？还有那个温州那个叫什么来的？哪吒温州的那个叫威马，是吧？这不都歇了吗？我当年是不是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啊？是不是？哎，所以有些时候你们得听我的，我在这儿给你们避雷不踩坑，你们不听非要去买，到时候踩雷来哭哭泣泣的，我也没办法啊。乔哥，叫什么？代步雅阁可以入手吧？优惠好大，可以啊。雅阁本田的产品没问题，放心买就行啊。 乔哥，我看你极力推荐极狐 S3 是不更好见？别误会啊，你们看那个视频里面有一句话啊，最后那句话我说得很清楚啊，这个车我没开过，只介绍不推荐啊，只是告诉你这个车60000块钱就可以买到租赁版的裸车，但是这车我没开过，我可没推荐啊，那个一定搞清楚啊，好吧？你看我节目里面推这个车，人家问电动车的时候，我有说他吗？没有啊，是吧？哎，来，青岛有靠谱的 4S 店吗？哪个车型忘了？红旗、朗逸，哦天哪，这两个车差距太大了吧？你看啊，如果要是你想买个工商务车又便宜，红旗，我建议你换个话题。红旗 H5 应该至少要跟帕萨特一个级别了吧？都是行政商务用车了，对吧？它虽然它没有帕萨特那么贵，所以这在这事上要听明白啊。一车留了电话，都给我打电话，不知道去哪儿。A6，你要 A6 你就买吧。其实大家车价差不多啊，最多差500块钱啊，所以无所谓啊。这个一汽大众的这个售后服务一阵儿一阵儿的啊，你要看好了你就选就行啊，看好就选行。其实我倒建议你不如去看看 A7 啊，像 A7 的降幅非常大，车的颜值也高啊。前蒙海岩是吗？我现在眼神不好啊，看不清楚这蓝字儿。说乔哥建议别什么都造梦家啊，粗粮啊，直接说好理解。抱歉，我不敢啊。你哥我还想在这儿多干两年呢，对吧？你说我今天把造梦直接告诉你，他是必打头的，是吧？就说了那家，对吧？这个人车如其名，这明天还干不干了，对吧？粗粮，你不能会意，这叫行业黑话，你都不能会意，买什么车啊，对吧？我只有在加我好友的这些朋友里面，我可以直接告诉他什么车，对吧？你这大庭广众之下，这到时候明天给我个500万，你看你把我掰干了揉碎了，连5000都不值，还500万呢，500都不值，行吗？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啊，感谢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进入了这个购买链接之后啊，一定推到微店的这个 HT 鸡蛋清除剂的首层啊，找到618的这个链接啊，找618的链接非常划算啊。极氪 8X 怎么样？大5座的 SUV， 车是个好车，千里浩瀚 H7 还是 H9 的这个智驾系统，绝对不输华为，甚至更有甚者优秀华为，优秀于华为啊。是什么？我等会儿啊，我看看这个词啊。嘿嘿嘿，你看这边的朋友说了啊，社会不适合讲真话的人啊，所以我们就用代号嘛，我们不用真的嘛，对吧？我们用真的不找事儿吗？对不对？啊 ，GLA 跟这个 GLA 跟奥迪 Q5 差一个级别呢，你 Q3 跟 GLA 同级别的车啊。看了一路安全到家，哎呦，你开着车看我们的抖音，哎呦，可千万不要这样啊，千万不要这样。这个乔哥的节目天天有啊，但是路上安全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啊。另外，在我直播间里面，但凡是来问粗粮的，如果是家长，我就跟这些家长讲，一定一定不要给孩子买啊，千万不要买，不要像那个网友 TTCC 啊，买了之后这个出了问题，一脸伤心，还得维权，对吧？好不样的要结婚了，结果丢了一条腿，这个新娘也不跟他过了啊，人家直接未婚妻都不干了，对吧？这本来挺好一大兄弟，这个落了个这个身残志坚，他太不像话了，多可怜啊，对吧？这小米来了还把人家号关了，有这样无良心的企业吗？对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大家记着啊，如果是家里的父母想给孩子买车，一定不要买这种 PPD 造车3年就破50万销量的企业啊，千万别给他买啊，这为了你家孩子的安全和可靠啊，为了日后娃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如果是小朋友想买啊，如果你家里父母啊老人啊身体健康，也千万不要买啊，还要膝下尽孝呢，记着啊，记着啊，请你一定要记住啊，我说这话冒着风险的啊，粗粮，你一定远离粗粮啊，给大家提个醒，好吧？来，这个时间感谢这一 W 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感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啊。这个时间的 朋友们应该是开油车的小伙伴，有朋友说这个纯电车市占率都超过60%了，我们还有必要去使用计算机助剂改善燃油车吗？能换车抓紧换车吧，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有钱换车，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钱换车。另外也奉劝大家一句，这两年换新能源车不是个好时机啊！未来3年之后，固态电池上车 ，L3 智驾落地，对吧？还有各种新鲜的技术要上车。现在30万买的车，跟3年之后30万买的车，一个是车价可能会进一步下探，二新技术会进一步上车。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有燃油车，能忍忍一忍，挺个2-3年，车又不是不能开。你的车到什么程度可以换？就这车只要一开就把你撂路上，一开就把你撂路上，你可以换。否则的话，燃油车挺个2-3年，养护好了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记着我，记着乔哥给你讲的，能花个几百块钱把车养护好，让它继续给你发挥余热，你省了大几十万，你把钱留在身边不比啥强，知道吧？这个经济现在的这种状况，全球的经济这种状况，留着现金比啥都踏实啊！一定要记住啊！每天在节目进行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积极的帮助大家呢来解答车辆养护的相关问题。如果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相关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好，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家还可以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随时欢迎您。另外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继续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

0: 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8: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7: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8: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7: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A，
8: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7: 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2: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每位，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Ariana Grande 回归新专辑的 Show and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成功空降冠军宝座。Sa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 Red and Rain Me In 和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 The Cure 相继退到亚军和季军位置。Drake 新专辑卡尔的主打单曲 Jonas STFU 回升到第4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佳作 Billie Jean 本周来到第5名。本周先来看看新进榜，来自 Ariana Grande 回归新专辑的首单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时隔2年宣告回归的 Ariana Grande 为即将到来的新专辑 Petal 发布了这首预热主打单曲，最终凭借着发酵口碑顺势守住了出动优势，从而强势空降榜首，一举弥补了上一张专辑在英国2周都是亚军的遗憾，也成为了他继2020年 Positions之后6年来在英国的首个冠单呢。

Sienna Sparrow 前类的新单 Material Lover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二十位，真正开始口碑发酵了。Sienna Sparrow 这首歌曲电影原声带的新作品顺势脱颖而出，稳中有升的情况下，本周顺势打入前二十的领域。照目前的势头来看，追赶前作 Die on this Hill 和 The Visitor 的成绩绝对是指日可待哦。

Della Lifty 黑马的新单 Boston 本周平稳上升，来到新高第25位，又一位蓄势待发的女新人取得了商业成绩的突破。 Della Lifty 这首个人成名曲目前不知不觉来的 Top 25的中位冲刺阶段了，凭借着清新别致的民谣乡村曲风和自身干净利落的嗓音诠释，给人一种明媚清晰的视听体会，希望歌曲可以越战越勇，继续冲刺更高排名吧。但愿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 Della Lifty 的 Bost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5: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4: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5: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4: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5: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5: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4: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5: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4: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0: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2: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3: 不管是在娱乐场所还是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对于自己手中的饮料，千万不要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因为有些毒品非常容易混在饮料当中，比如 GHB， 化学名称 beta 氢基丁酸，很多毒品都含有这种成分，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它无色无味，难以察觉。相类似的还有三唑仑、开心水，因此对于陌生人给的食物、饮料、香烟等不要随便接受，长期离开视线自己的饮品、食物也最好不要再食用，即使是认识的人也要保持几分警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4: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1: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4: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1: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3: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2: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3: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2: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7: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7: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7: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8: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青口，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7: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收到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2: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

0: 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1, 2, 3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

来。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个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爱听我唱歌的你。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眼泪。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这
0: 个武器还我，
4: 是你们想
0: 错
3: 了，就是你
0: 还我。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四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吵死了。
3: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2: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3: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2: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2: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2: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1: 山东音乐广播暑期首班亲子游来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一起奔赴七彩云南。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游玩更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本次行程从山东直飞昆明，开启旅程，出行组合丰富又舒适，沿途打卡抚仙湖、墨江北标园、普洱国家森林公园、野象谷、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一众王牌景点，沉浸式感受雨林风光与傣泰风情。
1: 住宿全面升级，4晚入住4钻酒店，特别升级1晚景洪温德姆度假酒店，全程含5早餐8正餐，餐标40元美味，特别升级云南石锅鱼、傣族风味餐、特色孔雀宴等地道的美食等你来尝，全程空调旅游车1人1座，还配备鲜花接机，24小时管家服务，赠送旅游意外险，贴心礼遇拉满。
3: 6天行程，劳逸结合，价格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景点首道门票以及指定景区交通全部包括，让各位出游省心更省力。想要了解航班时刻、详细行程，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属旅行团最多20人，快和我们一起畅游七彩云南吧。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4: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3: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4: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3: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4: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3: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5: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山东福彩 3D 游戏3000万元大派奖6月15日火热开启，
1: 单选中奖追加460元，单注奖金直达1500元，
0: 组三组六同步加码派送，奖金更过瘾，
1: 全省福彩门店均可参与，赶快来碰碰好运吧。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对于酒驾的危害我们已经有所了解，而毒驾的危害性则源于毒品的特殊机能，吸毒后产生的精神兴奋、妄想、幻觉等症状会导致机动车驾驶人脱离现场实景，判断力低下，甚至完全丧失，行为失控，具有攻击性，一旦驾驶机动车极易发生超速、飙车，甚至主动撞人、撞车等肇事行为，发生恶性交通事故的几率倍增。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如果因为毒驾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高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3: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坥，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3: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2: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3: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2: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